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十节，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经文读过一遍，我们再来讲解其中的内容。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在上次的节目中我说过，我们要引用别处的经文来讲解这一段的经文，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看见神话语的丰富含义。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请听我把这段的经文念出来。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一到六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是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在旧约时代，如果你看见一个希伯来的男人，他的耳朵穿了一个洞，你就知道，那人为了妻子儿女的缘故，已经付上了永远做人奴仆的代价。到底神定的这个律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节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让我们再看另一处的经文，诗篇第四十篇六节七节那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就引用了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并且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在我们眼前展示了圣经其中一幅最美丽的图画。主耶稣降生到世上，长大成人，到了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的工作。等到他在世上传道的工作将近结束的时候，他能够说，谁能指出我有罪呢？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
远离罪人，他大可以在任何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去，任凭我们活在罪中成为罪的奴仆。但是他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并没有在耳朵上被穿一个孔，他乃是把身体舍了，他舍了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看的那一个条例，如果一个主人为他的仆人娶妻，那人爱他的妻子，他可以为妻子的缘故继续服侍主人。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信徒，也就是教会，作为他的心腹。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论到信徒这样向父神祷告，他说，父啊，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并不是奴仆，他复活之后回到天父的右边，将来他要回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叫我们与他同在。只有他能够这样做。有一首诗歌说，在远处有一座翠绿的山丘，那里并没有城墙，那里是亲爱的主钉十字架为救我们而死的地方。如此付上的罪债远胜过一切，只有主能打开天堂的门给我们进去。这一段的经文确实很清楚地描绘了基督。好，下面我们接下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些祭物只能够遮盖罪，不能完全把罪除去，他们提醒人的罪，罪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为什么基督坐下呢？是他累了吗？不是。是因为他不想做别的事吗？不是。主耶稣坐下，是因为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我们的主是在那里等候，因为还有人没有得救，他要给每个人有得救的机会。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说的，但是在这时候他正等候更多的人归向他。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一次的献祭是其他许多次献祭所不能比的。如果基督不能拯救你保守你，那么神也就没有别的方法来拯救你保守你了。下面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五节
到第十七节的经文，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一点。让我提醒你，这一段的希伯来书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神话语中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也好像大峡谷一样，夹在新约与旧约之间。我们要记住，新旧两约都是神赐下的。我们回到第九节那里的经文说，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不要立定在后的。神除去在先的是指除去旧约，或者说前约，他要立定新约。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人不再需要借着公牛和山羊的血来到神的面前了。现在主耶稣已经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到神面前去的路。我们再注意第十节，第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自从主后七十年圣殿被罗马人摧毁以后，就一直没有流血献祭的事，到今天也没有。基督除去了前约，立定了新约。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这重要性，在前约中有许多的条例规定，旧约是律法，律法中又有许多的细则，有关献祭的条例，又有许多仪式上的规定和条例，另外又有十诫跟其他的诫命律例。其实人对律例规则有自然的倾向，人觉得有条文规定才容易办事。因此今天有些人认为主的登山宝训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其实他们不一定明白登山宝训的含义，但是他们喜欢，因为其中有许多规定，他们往往认为自己能够遵守这些的规定。今天有不少的主义异端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一点，人喜欢以遵行规则条文来生活，又喜欢行各种的仪式，这是人的天性。但是现在根据基督所立的新约，我们就在完全不同的系统里了。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的话。有一些人很奇怪，他们把这一节解释为不得研读圣经，他们说字句是指圣经，而赐生命的是圣灵。当然这并不是保罗的意思，只要我们再往下看一节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第七节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很明显的，这是指着十诫说的，字句是指那些诫命。
十戒是属死的执事，律法从来不能够拯救人，律法只能够杀掉你，因为他把你带到神的审判之下。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给你生命。你我今天正活在圣灵赐生命的时代，圣灵重生我们，带领我们，又把神的旨意显示给我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八节。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献祭的系统是从亚伯开始的，到基督死了就结束了。这节经文就结束了以上有关教义的段落。接下来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应用方面的事，讲到特权与责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是指在话语上坦然，而又没有傲慢的思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底我们怎样来到圣洁神的面前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节，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开了，这表示他打开了到神面前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身体这个字在原文跟约翰福音一开头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就是跟这个字相同的。约翰并没有说道成肉身因此打开了通往神的道路，因为基督的生命不能够拯救人。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进到至圣神的面前的。正确的入口是通过裂开的幔子，而不是通过他的道成肉身。你我有权来敬拜神，不是因为基督的生命，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弟兄姐妹，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希腊原文，新这个字的原意是刚刚被宰杀的。它乃是说主耶稣基督借着钉十字架，在其上舍命，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到神面前来。所以过去那些献祭的仪式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有这样的一位公义的主在父神那里为我们代求，这是何等大的特权。接下来这一节有解经者认为是向未得救的人说的，但我认为是同时向得救的跟还没有得救的人说的。现在让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根据亚伦等次供职为祭司的人所要行的承接圣职的礼说的。
摩西要用水洗他们，表示他们分别出来为着服侍神。同样的，我们向神奉献自己，也使我们以一颗真诚的心来服侍神。充足的信心并不是指信心的大小，而是指所信的对象。真正的信心往往是依赖所信的对象。你千万要信对了对象。如果你信世上某个人，往往你会有失望的一天。信心并非说你信有神，信有神就表示你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不仅仅要对神有认识，知道公义之道，你还要以信心去实行。真正的信心是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救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心是根据所知道的事而相对的有所行动。巴不得你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并且用信心来回应他，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救主。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把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完，请你继续收听。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二十二节再读一次。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又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让我们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接着您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的裂开、钉死、流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靠着你到神的面前，感谢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石怀东牧师。石牧师来自台湾，2002年开始放下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今天石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经文有两处，以弗所书第一章3-6节，生命记30章19-20节。
1: 今天我要再继续讲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这个是在我们的信仰上两方面，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个人生活上我们都会时时遇到的一个选择。在开始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就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第四节这里说到，什么叫做天上属灵的福气呢？他说就如第一个，在时间上，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第二个，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说到在地位上，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对神的拣选，已经蒙恩得救的，我们就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知道神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侍奉。那对还没有信主的，你要知道神也给你自由意志的选择，靠着神的恩典，他所设立的救赎，你要把握现今的机会，能够得到神救赎的恩典。那我上次也提到，什么叫做预知，什么叫做预定。那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就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讲到神的预知，所以他就预定。那我们今天呢，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生命记》第30章，这里说到一个拣选。在《生命记》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当时候到的时候，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要到神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在他们还没有渡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当你们渡过的时候，你们要在当地有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在那里有两座山，一个在示剑的东北部叫做以巴路山，在西南有一个基利心山。在这两个山，你们要做两件事情，也就是《生命记》第30章这里所说的，神借着他的先知仆人摩西再三的呼吁，告诉他的子民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这里讲到一个，我们讲到预知预定，我们也讲到人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拣选。也就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进入神所应许他们地之前，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到神所应许之地，他第一个出坛在那个地方居留的地方就是示剑。在示剑的平原北边有以巴路山，南边有基利心山，神告诉他们说，老百姓你们要聚集在这个山上，有6个支派的人，他们在以巴路山，6个支派在基列新山。在以巴路山要宣布神的咒诅，在基列新山要宣布神的祝福。老百姓 他们面对的这两个山，中间有约柜跟利未人。当神的使者宣布祝福跟咒诅的时候，老百姓在这个两个山之间，他们说阿们。所以摩西留给他们的命令是说，你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这里讲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以弗所书我们所看的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当神把祝福跟咒诅，把生命跟神对生命的一种珍惜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照着摩西的律法说，你们要拣选生命，这是人的拣选。我们说到自由意志，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这两件事情好像在我们信仰上是一个我们叫做悖论，叫 paradox， 个别是可以存在的。如果把这两个理论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似乎又很难能够相融，这个叫做 paradox。 但是今天我的重点要讲到人的自由。在19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是匈牙利人，他的名字叫 Petefi， 他呢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年轻人应该都知道，他英文是这样子的，他说呢，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 but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 那中文呢翻译得更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所讲的就是自由，它呢的价值胜过生命。爱情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甚至于是值得牺牲生命的。但是当与自由相比的时候，自由它的价值胜过生命跟胜过爱情。当然这是一个诗篇，如果你没有生命哪里有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人的自由，人的选择，所以我们运用在我们的信仰上，什么叫做自由？神当时造人的时候，他赐人生命气息存留，他不但用土造人，而且呢他在人的鼻孔上吹了一口灵气，从此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有灵的活人，他有神许多的特性。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他有公义，他有慈爱，他有怜悯，他有节制，他也把神的属性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当他给予我们这些属性的时候，人有拥有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今天我们看许多动物，他们呢也有生命，也有气息，但是他们没有道德的规范，也就是他们会寻求食物，他们又为了生存，他们会战斗，也就是他们生活的每一天对他们来讲就是如何能够活下去。但是人类呢，除了饭饱，除了能够得到安逸生活之外，人因为有自由意志，因为有自由意志就有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有道德上的责任就有神对人审判的可能。所以这三样事情是连接在一起，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对道德上面的责任，然后神的审判将会来到。我现在给各位提一个思考问题，如果说像911事件，我们知道非常的凄惨，当这个飞机要撞上 World Trade Center 的时候，那一刹那，不管恐怖分子怎么样的凶悍，不管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与飞机上这么多的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飞机如果要撞上 World Trade Center 之前几秒钟，天上忽然掉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气垫，让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这个大楼跟飞机有一个 cushion， 有一个气垫，所以飞机撞上去，这个 water center 也不会怎么样。 我问各位，这样子好不好？你可能会觉得很好啊。比方说昨天你在街上啊，在 downtown 你不小心掉了1000块钱的美金啊，你可能回去很失望。结果呢，你回到家里以后呢，那1000块已经掉了1000块，你回家以后呢，忽然这1块钱又回到你的这个钱包里，好不好？大家一定会说很好啊。像我们看到有枪杀事件啊，纽西兰当这个歹徒呢，恐怖分子，他拿着枪到清真寺，不管是男女老幼，毫漫无目的的用半自动的武器扫射这些无辜的百姓。当他打出来这些子弹，每一个子弹变成 M&M 的巧克力糖，好不好？我想大家都会说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说如果这些东西，我刚刚讲的这些很好的事情，今天我们说人类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怜悯，什么叫做爱心，什么叫做牺牲，什么叫做奋斗。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灾祸的世界，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所有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很快的那些不好的负面的事情就会烟消云散，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是像天堂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后你钱被抢了，我说如果这样，有没有人会抢钱？你掉了钱也无所谓，生病马上就好。我觉得那个世界我们知道今天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种世界，如果真的有这种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牺牲。我干嘛要牺牲？我干嘛要努力？我为什么要奋斗？什么叫做怜悯？所以这些都是道德层次，神赐在人间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当然自由意志，我说带下来的是道德上的责任，道德上的责任所带出来的结果是最后的审判，这是一系列的。所以今天我讲人的自由的时候，也就是神在造人赋予人自由意志，因为有自由意志，他就有道德上的选择，有道德上的选择，最后就要接受因为有自由意志而要受到的审判。我说这是我们对自由的了解。如果我今天问你什么叫做自由，年轻人可会说那个 Nike 哈，那个鞋子有一个口号，就是 Just do it, Just do it 啊，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潇洒，好像是自由。但是什么叫做自由？在人类这个开始的时候，人生活在伊甸园，神就给人自由意志。当时呢，神创造了有灵的活人，同时把人，我们人类的始祖放在伊甸园。那个时候神对我们的始祖说，在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这个是不是自由？但是接着他说，唯有在园子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个叫做自由的限制。一个是什么都可以吃，在什么都可以吃这个自由的里头，他说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这个是对自由的限制。好，问各位，什么叫做自由？你或许认为说自由呢，就好像20世纪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不太注意，我们那个时代对存在主义是非常向往的。有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师，他叫做沙特，是法国人，他说什么叫自由呢？他的解释是说，自由，我有主权决定我的命运，决定我的道路，因为生命是我自己的，我用我的自由来选择我前面所要走的路，他认为这是自由。那另外一个呢，我很佩服的唯心论的哲学家是德国的，叫做康德，他大概是研究圣经蛮透彻的。他说什么叫做自由呢？他说自由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康德说自由是什么，他反过来说，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这个叫做真自由。我非常佩服这位康德这样子一个唯心论的一个哲学家，他说出来的这句话。 也就是今天我们想，我们或许认为说自由就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叫做自由意志。但是这种如果是 just do it， 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说这种自由它的结果叫做放纵。放纵不是自由。比方说我们教会前面有红绿灯，这个是掌管交通从这边去或是那边来。如果我们说 just do it， 管它是红灯绿灯，我 just do it， 我说你所伤害的不但是妨碍到别人的自由，同时你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受到危险。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不是说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这个叫做放纵，这个不是真自由。真正自由是我们能够不做什么就能够不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心里真正的自由。我举一个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到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时髦呢是抽烟啊，有的人就喜欢抽烟，他不一定是有烟瘾，只觉得拿一根烟在手上啊，受那个烟广告，我觉得是受广告的影响，觉得很潇洒，觉得呢他能够超越，觉得他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很好，他有这个自由。你不抽烟你也有这个自由。但是后来我们到了某一定的年龄，一定要到军队，只要你是身体健康的啊，你就要到军队去。在军队里受训的时候是不准抽烟的，他以前认为他有这个自由抽烟，甚至于他笑你们说，你们这些不抽烟的人啊，你们没有这个自由不抽烟。但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以前的自由消失了，他就失去了他受这个烟瘾的影响能够不抽烟的自由，他就没有了。那什么叫做真自由呢？所以我从奥古斯丁，我觉得这位圣贤他的著作非常的多，非常的伟大，我们能够读的了解的只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奥古斯丁他对自由的描述，他分四个阶段，我个人也非常的认同。今天我们讲到人的自由，我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他说呢，人的自由的这种状态分为四种。一种是在伊甸园里神所给予人的自由，这种人的自由呢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好像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他们可以不犯罪，他们可以选择顺服神，他们可以选择，但是他们选择的结果却是悖逆神。也就是在伊甸园里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神给予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可以选择自由也可以选择不自由，也就是他们在自由的范畴之内，他们可以选择犯罪违背神也可以顺服神，但是当时他们是有自由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罪就入了世界，也就是罪入了世界以后，人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的罪性在人的心里，好像地心引力，不管你可以跳得多高，不管你的身体飞如轻燕，只要你在这个地上，你的重量一定是往下掉，就是不管你怎么修炼，你的功夫再怎么好。也就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已经没有了。第三个阶段呢也非常宝贵的，就是当主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临到世上以后，人又在自由方面又进入了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人虽然会犯罪，但是靠主的恩典能够不犯罪，有不犯罪的自由。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罪性跟罪行的问题，当我人类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就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你生活的环境，不管你的道德水准，当人有罪性的时候，潜移默化的他的内心深处就会产生因为罪性而产生的罪行。也就是罪性是人根深蒂固在心里的一种恶念， 那罪行呢，是因为这种恶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叫做罪行。但是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以佛所知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就好像是从死里过来一样，而且在基督里得生，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也就是一个他从死里经过，这就是受洗的一个比喻。从水里经过，他死了。我说今天我问你，你为什么今天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的功力道德水准有多高，你会不会犯罪？我们还会。为什么你今天还会犯罪？我告诉你，世界上有一种人他是不会犯罪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死人。也就是死人，他没有意志，他是任人摆布。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死了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然后今日种种呢就譬如今日生。也就是当基督的生命圣灵的能力进入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有一种不犯罪的自由，那是靠着圣灵的恩典。所以今天在座的，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律，一个说你要服从所谓的良知，所谓的道德的责任，这个是善的，就是保罗说着我心中有一个律，同时我的肉体也跟我的心灵产生心灵的交战，有些事情我愿意去做，但是我心灵固然愿意，我的肉体却软弱了。保罗是用肉体跟这个圣灵两个在我们心中交战，保罗在罗马书做了很好的说明。所以在心灵交战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间，对于自由来讲，就是我们会犯罪，靠着圣灵的恩典我们可以不犯罪。第四个，对奥古斯丁所说的是最好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犯罪。那个是什么时候？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离开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肉体，也就是过去我们已经死去，我们所面对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已经脱离现在我们在地上的世俗，我们的思虑，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肉体，我们个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诱惑。在天上我们将要面对另外一个层次的自由，那个自由是不会犯罪的自由。我想孔子有一句话说，他十而有五而志于学啊，然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他到七十的时候呢，我就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到七十岁，在座有人七十岁啊，你到七十岁能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不会再犯罪了。七十岁以上的人自己想想啊，你是不是七十岁以后就不会再犯罪？随心所欲，就是我能够驾驭我的心思，我能够用我的自由，不做任何伤天害理，不但是外面的行为，我连罪行罪性两者都能控制，这个叫做不逾矩。孔子他的思想是到七十岁以后，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在道德的层次我能够胜过以往所有的试探，因为我到七十岁就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当然孔子他活了过了七十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敢保证一定不到七十岁，他是一个盼望。所以真的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不是今天你我在世的时间，不是你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而是在永恒的盼望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这两次我讲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就这两方面呢，我从比较神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这两方面呢，在马丁路德之后有两派，一个叫做加尔文派的预定论，一个叫做亚米念派，这两派呢是针锋相对的。也就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特别对同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知，也就是加尔文主义他们所对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他们是偏重在预定论，神因为预知，所以预知他就预定 foreknowledge， 他就 for 这个 predestination， 是预定的啊，他是预定的。所以他的学生呢就定出了五个救恩论或是预定论的这个五个要点，用每一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就变成 tulip， tulip 就是郁金香。这五个要点就是 total depravity， 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人呢都不行，所以需要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个亚米念派呢，你是全然的败坏，他就说人是有限的败坏。第二个提出来是无条件的拣选，神无条件的拣选叫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亚米念呢就说有条件的拣选。然后加尔文派呢他说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亚米念派就说全面的救赎。然后加尔文派说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亚米念派就说可拒绝的恩典。然后加尔文呢对圣徒的保守，他说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亚米念派是相反的。那所以这个就引出来对圣徒的保守是一次保守永远保守呢，还是在恩典中仍然有失落的可能，这就形成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对着两边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所谓的一次得救或是永远得救，或是对这方面呢有持不同甚至于相反意见的看法。好，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信仰，就同工问我到底我们在这两边我们是走向哪一边啊？我说这两边呢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一定要得到答案的话，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不偏左不偏右而行在其间啊，也就是这两边从圣经的立场都有它的根据。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周报的那个经文好不好，这作为我今天的结束。我们周报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念，周报经文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来预备起。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所以当我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角度的不同。我说今天我这两次讲的一个角度是从神的主权出发，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是从人的观点挺进，也就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我们所能够做的谦卑自己，已经信靠主的相信神的拣选，我们有这样子的把握能够与神同在直到永远，得到永恒的自由。你要知道你有神给你的自由意志，你要选择是基列新山还是以巴路山，你选择的是生命还是咒诅。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意志。所以在这两方面呢，我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圣经的根据，但是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在主里已经得救的。或许你会说我的自由意志，或者你会说神的拣选，我认为那个不是重点，而是我们观点的不同，我们对圣经某方面的解释我们会有些差异。但这神的真理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经过神的救赎，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好像上次我们所看的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一个讲到神旨意的起点，也就是预知他就预定；一个讲到神旨意的终点，是要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神的预知他就预定，他的预定他就呼召，他呼召我们叫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称为义以后就要使我们能够向主得到永恒的荣耀。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45年，约翰·富兰克林带领着138名皇家海军精兵离开了英国，驶向西北方向加拿大地区的北冰洋，尝试要开辟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甚至对北极地区的恶劣天气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支探险队还是乘坐两艘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出发了。每条船都有一台备用的蒸汽发动机和一个巨大的储存室，可以容纳12天的煤炭储备。带着不列颠帝

爱斯基摩人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些人在冰面上拖着一条木船。接着，搜救队员们在辛普森海峡目睹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冰面上伸出来3根木质的桅杆。最让他们难过的就是，两条船都没有储备煤炭，储存室被改造成大厅，存放着1000多本书。一架管风琴以及橱柜，里面摆放着精致的瓷器和银质餐具，供所有军官们使用。有位历史学家说，富兰克林远征队显然把北冰洋当成了皇家海军俱乐部。一支搜救队在水边的一个帐篷里发现了30具冰冷的尸体，军官们穿着大衣，围着丝绸的披肩，他们盲目的自信，根本没有考虑探险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挑战。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准备好了吗？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一直受到宗教领袖们的嘲笑，大祭司们嘲笑他，西律嘲笑他，最后连士兵们都嘲笑他。在100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残垣断壁，因为圣城和永生真神的缘故而遭到别人的嘲笑，他们也已经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人，带着建筑工具和一切的补给，邀请他们踏上一段信心的探险之旅。在我们分析敌人的策略之前，还是先对撒旦进行一番仔细的观察吧。撒旦有很多的伪装和名号，在约伯记第一章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撒旦，他的角色就是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当然，在马太福音4章1节，他还被称为魔鬼。这个词的意思是控告者。魔鬼持续的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在马太福音12章27节，耶稣称这个仇敌为别西卜，意思就是苍蝇的主，或者是苍蝇的主人。他的主要意图就是要让所有的东西都腐烂。约翰福音12章31节，他的名字叫世界的王。以赛亚书14章12节说，他最初的名字是路西弗，也就是明亮之星。约翰福音8章44节，耶稣说他是一切撒谎之人的父，他的嘴里全是谎言。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5节说他是那个试探人的。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神。马太福音13章39节，耶稣说他是仇敌。路加福音22章53节说他是黑暗的权势。以弗所书2章2节说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他是杀人的。约翰一书2章13节说他是那恶者。在启示录12章9节，他被称为蛊蛇。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当中，魔鬼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蛇，而在圣经最后一卷书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蛊蛇。在彼得前书5章8节，彼得说他是仇敌。还有一点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发出警告，说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说，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魔鬼和他的那些假教师们用公义的词汇对自己进行包装，同时也试图迷惑、操纵和引诱那些跟随的人，让他们也多行不义。魔鬼的最后一个名字很有意思，出现在启示录12章3节，他被称为红色的龙。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他嗜血成性，非常好斗，喜欢杀戮，善于恐吓和欺骗。那么魔鬼是怎么针对神和他的子民采取行动的呢？第一，魔鬼的目的是毁灭。彼得前书5章8节将魔鬼描述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专注于破坏信徒对永生真神的敬拜，他对神的宝座觊觎已久，渴望据为己有，然而他失败了，被扔在地上。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抢夺神的荣耀，引诱人去敬拜他。任何专心敬拜神、荣耀神的基督徒和教会都是魔鬼的眼中钉、肉中刺。魔鬼竭力拦阻信徒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把尊崇神、荣耀神作为人生目标的话，魔鬼一定会抵挡我们的。魔鬼除了要毁灭之外，第二，魔鬼的行动效率极高。魔鬼聪明又狡猾，善于把握机会，想尽办法让我们举棋不定。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实。魔鬼的能力毕竟有限，他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魔鬼的影响力受到神的限制，如果神不允许，他什么也做不了。即便他指望作恶，神却会透过他让基督徒得着益处。这条蛇只是神手中的牵线木偶而已。魔鬼最终在劫难逃，他知道了圣经当中对他的结局的预言，尽管时间所剩无几，他内心的怒气和憎恨还是催逼着他攻击神的宝座。魔鬼的一切努力都不断受挫，他不但无法伸手攻击神，他对信徒的攻击也被设定了界限。今天基督徒们应该凭着信心勇敢地冲入敌人的领地，传扬福音，因为神已经赐给他们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6章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军装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那恶者的攻击。第三，除了目的邪恶和效率极高之外，这条红龙还极为耐心。在池塘里垂钓的人投下鱼饵之后，就会开始耐心的等待。魔鬼和他的邪恶势力也是这样，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投下诱饵，然后等待一周、两周、一年、两年，他甚至会永远等待下去。新约圣经多次提到魔鬼的诱饵，在以弗所书6章11节，保罗写道，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可以翻译为方法，暗示着魔鬼的狡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11节写道，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在这里，诡计可以翻译为设计或者是策划，实际上是指智力。也就是说，魔鬼精通于设计把戏和陷阱，让教会和信徒陷入网罗。他仔细而又耐心地布置那些圈套。前几天，我妻子走进我的书房说，亲爱的，你最好看看这段话。他正在看一本书，名叫《在神的羽翼之下》。我读完他推荐的那一页之后，就停不下来了，继续读了好几章。作者用非常生动的笔触来描述撒旦。他写道，用钓鱼这个词来概括魔鬼对我们的引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家有好几代人都是钓鱼高手，如果你上了他们的船，就必须一动不动，免得影响鱼上钩。他们当中有几个家伙曾经在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船上待了一天一夜，坐在那里密切关注着水里的动静。一旦有大鱼上钩，他们就立刻收线，带着战利品回家美餐一顿。如果钓上来的鱼太小，他们会重新扔进水里，饶他一命。同样，撒旦也会划着船，溜进我们生活的领域，耐心等待着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刻，关注着我们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在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浑水摸鱼。他精心地选择诱饵，一旦找到理想的机会，就把它抛出去，不急不慢地等待我们上钩，企图把我们置于死地。魔鬼和钓鱼爱好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更喜欢捕捉小鱼，而且从来不会放生。过去的2000年来，这条红龙一直在练习着自己的技巧，用来引诱和攻击教会。它无法夺取我们的生命，却能够抢走我们的喜乐和赞美。一旦我们吞下它的诱饵，它就会败坏我们的品格和见证，让我们的服事归于土壤。在尼希米记第四到第六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魔鬼的一系列诡计。我把他的这些行动称为红龙的诱饵。这三章经文中从来没有提到仇敌的名字，比如试探人的、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古蛇。但是如果我们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他的鳞片投下的阴影，嗅到他鼻孔中喷出来的火焰，甚至几乎能够听到他轻轻的划桨，悄悄靠近耶路撒冷的声音。魔鬼设计了四种精致的诱饵，投放在尼希米生活的池塘中，一次只放一种。第一种诱饵是他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手段，那就是嘲笑或者是讽刺。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四章一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参巴拉和他的同党挖苦尼希米和他的同工们，提出五个问题进行质疑，每个问题都是在恐吓犹太人，让他们为着自己手中的工作感到难堪。我们来看第二节，参巴拉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在忙什么呢？他质疑犹太人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垂头丧气、可怜兮兮的犹太人在忙活什么啊？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当年轻的大卫拿着牧羊人的鸡弦和五块鹅卵石跑上战场的时候，巨人歌利亚也是用同样的话问他。大卫没那么多废话，他要把一块石头扔向歌利亚，另外四块大概是留给歌利亚的四个儿子。
以色列士兵都屏住呼吸，心想格利亚这么大个块头，谁能打过他呀？但是有位作家写道，大卫一边跑向格利亚，一边心里想，他这么大的块头，我怎么可能打不中他呢？格利亚看到大卫向自己跑来，就嘲笑他。撒母耳记上17:42记着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大家有没有因为信耶稣而受到这样的嘲笑呢？那些讽刺有没有让你感到崩溃呢？敌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以为自己是谁呀？紧接着就是第二个刻薄的问题，记录在第二节。他们要保护自己吗？换句话说，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尝试做什么事情吗？他们根本就不懂该怎样修建城墙。你看，那个人是制造化妆品的，那边还有一个制作珠宝首饰的，看看那些没出嫁的女人居然在活灰。所以参巴拉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质疑以色列人的智商。在面对世界的智慧时，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弱智呢？当聪明的教授、有地位的亲戚或者是高知阶层的朋友指责我们的信仰时，我们有没有哑口无言呢？他们说，只有你这样的傻瓜才会把耶稣当成拐杖呢。参巴拉的第三个问题也是在这一节，他们要献祭吗？圣经学者科德纳改写了这句话，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些犹太人以为能靠着祷告把城墙立起来吗？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们的信心。这个诱饵太巧妙了，你们是不是忘了，你们那些祖宗倒是有信心，城墙不还是倒塌了吗？100年都过去了，他们的信心还是没有把城墙扶起来，你们的信心比他们还强吗？你们以为献祭那套把戏会管用吗？你们打算让我们看到什么神迹呢？第四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就像是连珠炮似的。我们仔细来看第二节，他们要一日成功吗？这是在质疑他们的组织能力。这就像是在说，你们这么忙活，想速战速决，是不是只有一天的计划呢？哈哈，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打算。漫长的严冬很快就要来了，用不了多久你们都会被冻死的。最后一个嘲讽的问题也出现在这一节，他们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们的技能。这座城墙变成废墟已经有100年的时间了，他们哪有什么本事把它重建起来呢？没有用，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个时候，那个名叫多比亚的家伙也在一边添油加醋。我们来看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摔倒。他们不断的嘻嘻哈哈，阴阳怪气。神的子民受到嘲笑，因为他们的体力、智力、信心、组织能力和技巧都不够强。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的尼西米记注释当中写道，有些人面对枪林弹雨仍然勇往直前，但是受到嘲笑的时候却瞬间崩溃。那条红龙一直在观望等待着，你不具备养育敬虔儿女的技能，你没有力量为基督而活，你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世界的智慧，
你没有信心为神成就任何事情。你这软弱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呀？魔鬼最近给你投下嘲笑的诱饵了吗？大家可以想象参巴拉的这番嘲笑对于尼西米的同仁们杀伤力是多么的大。显然工作一度停滞下来。有人一定会说，尼西米，他们是对的，我们或许也应该承认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建筑工人，这项工作是我们无法胜任的。那么尼西米怎样躲避魔鬼的诱惑呢？他用了三种方法。第一，他没有报复，他没有反唇相讥，说小狐狸都能把我们修建的城墙推倒，多比亚，你真的说对了吗？要不你过来试一下，我倒要看看你这只黄鼠狼有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尼西米知道用恶言回敬对方无助于修建城墙。第二，他向神祷告。大家有没有留意他在第四节的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大家不要以为尼西米满不在乎，尽管繁重的劳动也许能让我受伤，但他们的嘲笑休想伤害我，是这样的吗？不是。其实尼西米的祷告，他的真正意思是，主啊，繁重的劳动也许能让我受伤，但他们的嘲笑却让我确确实实的受伤了。我们的神呐，求你垂听。换句话说，神呐，你有没有在听？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的嘲笑没有让尼西米感到意外，但确实把他伤得不轻。他的祷告并没有结束，我们来看第四到五节。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大家应该知道，尼西米生活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我们不会这样祷告，至少我们不应该祷告别人得不到赦免。旧约的基础是律法，律法的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憎恨耶路撒冷就是憎恶神，耶路撒冷的仇敌就是神的敌人。旧约时代的圣徒会为着神的荣耀和圣城的益处而祈求神来报应他的仇敌。尼西米对嘲笑的人一言不发，但是在祷告中对他的主毫无保留。他真切地渴望他的主把嘲笑他的人狠狠教训一顿，因为神是为他伸冤的神。第三，他继续工作。我们来看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沉重的劳动或许会让我们受伤，但冷嘲热讽一定会让我们备受煎熬。他们会给我们造成伤害，却休想让我们停下来。巴不得我们都像尼西米那样，躲避魔鬼强大的诱惑，把刻薄的讽刺当作是耳旁风，专心致志地修建生命和服饰的城墙，让神的名得着荣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也提到说，其实神从来没有搞错，神知道你要什么，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神所赐给你的总是最好的。对别人不一定是最好，不过对你呢绝对是最好，所以我们称之为绝配。你说他脾气很大，哎，说不定就是你这个脾气呢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脾气的人来伺候你，而且呢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对别人来讲不一定是最好，哦，神从来没有用一个客观的一个大标准说，哦，神给你的是所有当中最漂亮的、最聪明的或者最什么的，但是对你而言总是最佳选择。你必须心里面能够欢然的接受这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不是一直去钻牛角尖去想说一定我当时搞错了。然后有些人准备要离婚的时候他会这样讲，哦，我当时没有顺从神的旨意，我现在是顺从神的旨意，所以就把它休了。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顺从神的旨意？即便你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你也不能说我那时候因为没有信主所以我搞错神的旨意，现在我信了主了，我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神的旨意就要我离婚，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包括你没有信主以前的事情，我们必须欢然地愿意接受神所给我的那一份，而且承认神所给我的总是最好的。所以有时候我跟师母偶尔也会半开玩笑，或者是不管是斗斗嘴或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最后承认绝配，绝配真的是天下无双。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否则的话你一直给你开后门，大概不对不对，那怎么办？去找律师好了。你每次给你开一个很大的后门的话，你就不要想去解决夫妻问题了，后门比前门简单嘛，你知道吗？你要相信，也欢然的高高兴兴欢喜接受神所给我的这一份。第二个，完全的接纳代表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那边提到亚当和夏娃最初这个神创造的时候，也是最初他们彼此相会的时候，在我们谈到神的基督徒的婚姻观的时候就提到过这段圣经。不过再一次提醒，二十五节说了一句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赤身肉体是指的也是一种肉体的physically 是赤身肉体，可是也有很多部分也包括是心灵里面的，即使赤露敞开，中文叫赤露敞开，没有任何的遮拦，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虚假，不以为羞耻，表示说彼此可以完全坦诚的彼此相待。那你知道最进入人心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刚好相反，就开始要遮盖了。所以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魔鬼是跟他说了哈，如果你吃了跟上帝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就一吃了分别善恶没有的不知道，不过马上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然后就开始有羞耻的感觉。而那种的羞耻感觉其实不是好的羞耻的感觉，相反是不好的，就开始隔阂，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遮体。其实你仔细想想也知道嘛，伊甸园就你们两个，遮什么遮啊？奇怪，遮什么？你知道吗？那个遮盖就表示隔阂，开始有隔阂，然后话就开始不一样了。在没有犯罪以前，他不但是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且亚当说了一句，哇，写了一首情诗，说这个夏娃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哇，很好听对不对？所以圣经中的骨肉之亲是夫妻。哎，犯了罪以后，神问亚当，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我叫你不可以吃的？ 亚当就回答了，三章第十二节，你所给我的那个跟我同居的女人是他拿那个给我吃的。这话好难听哦，本来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现在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给我吃的，你给我的女人好像一副神给他女人不好，对，你给我的女人，你知道这个话马上就酸溜溜的，就是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后才会变得酸溜溜的。所以你看最近来可能隔阂，不但能够坦诚相待，然后马上看对方的时候立刻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坦诚的对待，才能够完全的接纳。当然坦诚的对待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些事情，就是坦诚的对待也包括一种英文有一个字很难翻译成中文，怎么翻呢？叫做 vulnerable。 vulnerable 的意思就是当你坦诚，也就好像解除任何的伪装，也解除一切的保护。 vulnerable 意思就是说是毫无防卫能力的，你很容易被攻击的。当你对人坦诚完全 open， 说都说出来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对方怎么反应呢？如果是鼓励的接受的那么没问题，如果对方是说哈，我嫁你这么久现在终于认清你的真面目了，原来你是这种货色啊！你是 very vulnerable。 那你呢？如果你受过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呢，你就学乖了，开始要戴回面具了。哦，我这个人是这样，其实你不是真的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坦诚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时候。 It's very vulnerable， 非常没有防卫力的，非常是那个。所以因此坦诚的相待的时候是双方面要彼此能够接纳，否则我们永远学不会坦诚相待的。我们人生在生活上生活越久，你会发现年纪越大的人，社会经验越多的，江湖跑得越多的人，嚯，越老练的，这个面具戴的是不但是又多又厚，而且常常会换面具的。这个很容易知道怎么相处，为什么呢？学乖了，受过太多的伤害，他越懂得说你要坦诚相处啊，自找苦吃。所以这个社会的风气习俗是往一个方向走，在耶稣基督里，在信仰当中，我们要学习是另外一方面。那我们一再的说，我们不能强求在社会上跟所有人相处你都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坦然相处，是很坦然相处的一个地步。不过在家庭当中，夫妻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那一地方开始。所以这是要学习坦诚彼此相待，这叫做完全的接纳。当然谈到坦诚接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我刚刚说过是 vulnerable， 也包括说除了我们说鼓励建设性的话以外，有的时候你必须说诚实的一些指正的话。我们彼此坦诚，如果我只说正面的，只说好的，那也不够坦诚，对不对？所以坦诚也就代表说我愿意说出一些对对方可能是不中听的话，但是是希望他能够改变。那么这也是 vulnerable， 就是当你这样说的话，对方的反应很可能是也许不是很好，因为人都不喜欢被批评，人都不喜欢被指出他的错误。所以当你坦诚地说出指责的话的时候呢，你也是 vulnerable， 因为你一讲出来的话，对方可能反应就是说，原来你看我就是这么差，你看我就这么扁，然后我就是一无是处，我都哇这一讲啊、哦，不要讲，每次都说哦，你真好，你好的天下无双，你还是不坦诚，你知道吗？这坦诚是双方面都有功课，都有代价要付，都要学习的。第三个，完全的接纳也代表忠心的彼此相爱。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的那个诗篇，那么是很多人很喜欢，婚礼的时候常常有人在念。那么其实那边所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在谈到完全的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态度。因为这诗篇这个所谓的爱的诗篇，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开始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就是彼此的一个接纳。譬如说凡事包容，你能够包容，包容对方的什么呢？包括包容对方的好的和不好的。那很多地方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说哦，我卖这个东西是 whole package， 怎么包的。譬如说他卖你一篮，他说一篮这个篮这个苹果哈，比如说一篮可能是五磅重，多少钱，那包装好的。你不能说这一篮拿起来，哦，这两个拿掉再换两个。还有你买蛋的时候，一盒蛋就一盒蛋，通常他不喜欢你一盒蛋打开来挑来挑去，同样是 jumbo egg， 然后你把这个 jumbo egg 跟另外三盒 jumbo egg， 你要找 jumbo 的 jumbo， 人家不喜欢这样 whole package。 包容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结婚了，哎呀，你的这些优点真是好，那我那个优点，如果缺点没有多好呢？这就不是真正的包容。凡事包容，有的时候你必须 take as a whole package。 但是通常能不能做到完全接纳，就在看这一点。今天师母也在哈，我们之间交往当中有很多我们是自己学习过的一些过程。有一个经历我替师母讲。你知道结婚以前啊，我在我心目中师母的形象，或者师母以为她自己的形象大概是怎么样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做清纯的少女，清纯的啊，你可以想象清纯少女是怎么样。所以我对我太太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纯洁。所以到很意外的生的大女儿的时候，因为我很意外生大女儿，是因为我以为我会生儿子的。那我妈妈是助产士，是专门接生的接生婆，所以她生过小孩，接过大概上万，所以她很有经验。看到我太太的肚子一看，生儿子。所以我妈妈这么有经验，她说我生儿子，我当然是准备生儿子的。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超音波哈，可能有很不流行或者还没有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儿子的名字，所以想好了，而且是非常好的名字，专利的。所以到台大医院一生，生出来的护士说恭喜啊，你得了一个千金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生女儿了，这一下子怎么办？我没有女儿的名字。然后来想女儿名字的时候，那倒很快，马上就想出来了。哦，那就纯洁吧。所以呢，中间那个字我爸爸已经定好了，是庄念什么字，只有第三个字可以用，庄念纯。但是既然有纯就有洁了，所以老二又是女儿，所以庄念纯庄念洁。当然老三还没有出来。所以儿子的名字一直留在那儿还没用过。不过纯洁是我那时候对师母的第一个印象。我刚开始跟她交往的时候，她也跟我谈过一些她的背景，她就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她从小到大没有见过坏人。哇，没有见过坏人，当然我是她见过的第一个坏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生了小孩了，生了老大。我们的老大呢有个绰号，台湾话叫做拍妻。拍妻的意思就是很难养啊，真是好难养哦，吐出来的比吃进去的还多。他常常会吐奶，不知道什么毛病。所以我记得以前每次我太太喂好好辛苦，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吃一点点，没有参观没有比较不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小孩，那么就住在竹南，所以跟父母是分开来的，所以呢没有老人家在旁边，所以也没有跟人家去比较比较。好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谁谈起来，才发现人家的小孩一天吃六瓶奶，一瓶奶是200到250cc， 我女儿是一天吃一瓶的。一想啊，一天吃一瓶，人家一天吃六瓶，哎呀，急死了。可是吃的很少，吐的又快又多，他说是不知道怎么样，哇，一吐，来一吐的时候，我太太马上第一个问题，啊，吐多少？我们这个工程头脑马上一看，很有意思啊。以后你有你家里吐奶，你就知道，当那种地毯的你就很难算。以前我们台湾都是磨石子地的，一吐出去以后，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圆圈。然后马上用我的眼睛直觉，学工程的，马上眼睛一瞄，直径大概多少？然后 马上算出一个面积，对不对？圆周的那个面积算出来，看看厚度多少，然后马上算出来说，哦，吐了25cc。那太太当有奶瓶在身上，听他说，有时候会说啊，吃15吐25，哇，倒贴。那有时候说吃30吐20还是5cc，那还是想说要补多少，你知道吗？所以每天他一吐完，第一个问题一定问我吐多少，然后也是心算很快，马上给他一个答案。啊，每天这样，那一吐奶不是地上脏而已，衣服。那你知道，你没有生过小孩你就不知道，那个吐奶的奶味啊，这臭哦！你说小孩子有奶香，但他不吐的时候不臭，不吐的时候是有奶香啊，一吐出来都是奶臭哦。他衣服臭，那如果说你妈妈抱着啪一扑，衣服也臭了。那如果在床上呢，床单都臭掉了。那一天吐个56次的话，你想想看，洗都来不及洗啊！他的衣服没有了，床单，床单一换，有时候连被子都臭掉了。你要换几个床单？一次、两次、三次下来，我太太那时候啊，对着3个月的那个 baby， 那 baby 能讲什么话呢？你不懂得妈妈多辛苦吗？哎，你这里干什么？跟孩子讲道理了。那个小孩子除了会哭，还能做什么？妈妈多辛苦，你知道吗？妈妈洗衣服，一洗又洗，你又吐，你干什么？嗯、然后脾气发完了。他就很 upset， 有时候就私下跟我说，怎么样，现在你终于认识我的真面目了吧。清纯的少女一去不复返。Gone with the wind。 然后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后悔，要不要换一个。回想起来当年我所说的一句 w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最聪明的一句话，不过也是真的，我心里的话不是伪装的，是吧？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所以师母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她自己做见证会说，我那时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一方面我说结婚之前，我的确不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下会这样子的发脾气，我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不过当我结婚那天，在教堂里面教会当中证婚的时候，当我说 yes， 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了，都通包了，好的坏的看见了没看见都包了，所以我认了一些我可能完全没有预备完全不知道的，不过我已经认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只是一个 surprise。 你要知道，当你能够完全的这样子接纳的时候，对师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release， 其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24日，深切和痛苦的悔悟。参考经文：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诗篇51篇3节。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一句不经思索和轻率的话伤害了别人。如果我们受到指责，我们本能的会去否认或辩护。当我们尝试自辩时，便会将责任推到别人或环境身上。又或者，我们会沉溺在羞愧中，容让那些自我毁灭的想法控制我们。这个循环会摧毁所有牵涉在其中的人。诗篇51篇谈到面对圣灵的责备时的回应。先知拿单责备这篇诗篇的作者大卫王，因他用欺骗手法夺取了拔示巴，又失计令他丈夫丧命。在这篇卓越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真确的责备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大卫没有否认或尝试为自己辩护，他没有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但同时也没有让绝望去淹没自己。反之，他正视

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尽管这是不好受的，但我们仍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中需要饶恕和修复的地方，求你洁净我们。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22-23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将主耶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曾经搭飞机出过国，那么你可能就有时差的经验，你可能超越了时间，重复过了过去的一天。但是人类不论旅行多远，就算是到了外太空，你我都脱离不了向天牧师所说的时空的限制。只要是人，就会受限于时间空间。但是有一位神是超越时空的，他在我们无法理解的永生当中运行。在这一次生活透视的信息当中，向天牧师要为我们讲解地上的时间和天上的时间的差别。现在请听以斯帖记，神令人惊讶的主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七章。好，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是在旧约圣经。听众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以斯帖记》第七章。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以斯帖记的第七章。好，谈到旧约的约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对他产生无限的同情。你看到一个内心敬虔、生活公义的人，竟然他无端端的就遭遇到这些事情，他的世界在一夕之间就完全垮掉了，他的痛苦实在太大，太无法忍受了。这一切都源自于撒旦跟神之间的对话，神竟然答应撒旦残酷的要求，让他是为所欲为。约伯呢，就好像一只弱小又受伤的老鼠被一只大猫玩弄在脚下一样，尽管失去了一切的痛苦难以忍受，然而最令约伯痛心的乃是神令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沉默。神他不出声音，好像他不存在似的。约伯的事件就让我想起了一幅图画。假设有一天你在一个很大的湖里面游泳，越游越远，越游越远，离开这个岸边有一段距离了。突然之间，一阵子浓雾就降在这个湖上了，笼罩在你的四周了。你的视野范围一下子就变得很小，很模糊了。光线来源也看不出来，看不清楚了，连太阳的方位也搞不清楚了。那你只好开始游，想要往岸边的方向游回去，可是又不确定，这个时候你就慌了，又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游，你根本失去了方向的感觉，你不知道岸边在哪里，心慌意乱，心跳加速，最后呢，就决定任自己漂流，节省体力。天渐渐黑了，你要安全，唯一的方式就是听到声音，你快昏倒了，但是只有一个声音能够救你，你希望岸边有人能够喊叫，你就可以辨认确认那个方向，拼命的往那个方向去游去，这样你才可以安全。所以我们看约伯现在回顾他的四周围，那个原本是非常美丽的花园，现在却已经变成了一堆乱石头了，他跌坐在那里，当时的心境一定和那个湖里面的这个游客游泳那个人应该是差不多吧。他的庄园被破坏了，
他的儿子这个女儿们呢，躺在新盖的坟墓里面，他失去了一切，他曾经拥有的一切，一切代表他的身份地位都如飞而去了，现在连他的健康也被夺走了。他坐在灰尘当中，听不见神的声音，就好像坐在那团迷雾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是一样的。就在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他写下了自己的心情。他所写的这一段话，那些一切平顺、一帆风顺、身体健康的人是非常难去体会、了解与认同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哈，是约伯他自己说的，他写的哈。约伯记三章一节就说，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一夜都灭没。请你看十一节哈，三章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这些是在湖里面挣扎的人，被浓雾笼罩的人所发出来的呼喊，这是那些遭遇不明原因苦难的人他们的呼喊。他们单独的受苦，连神都不回答他们，他们活着受罪，生不如死。请你看三章二十四节的后半段哈，约伯记的三章二十四节，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所以说，如果没有约伯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人呢，最好不要轻易就批评。约伯他承受很大的痛苦，他失去了一切，从头到脚都生疮了，那个毒疮，都还可以忍受的。但神的沉默呢，却是使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刚才我们谈到苦难，现在我们要转换一下哈，谈一个不是那么容易衡量，也不是那么真实的一个领域，让我们从这个真实的世界转到一个哲理，好，哲学哲理的一个领域来谈一谈。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时间，时间这个问题，容我拿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来做比较一下。有一个问题常常是困扰我们哈，造成很多的挣扎还有混乱的。我们人被局限在人生小小的这个点上面，这个点被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现在。现在我们被困在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现在就成为我们衡量一切的标准。与现在来比较，我们就谈论过去以及未来，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用同一个客观的时间衡量标准。你如果要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时，你只要看一看你的手表或者你家里面的钟啊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看看现在是星期几，你可以看月历，上面有很清楚的标记，很清楚的衡量。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来到2004年，以后可能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你要看过去的时间，你就翻开日记去查考。时间可以帮助我们，给我们非常客观的衡量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明白事情的发展以及它的结果。第二点，就是时间使我们对良心来负责。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事件被看见，日期被记录起来。人是有形的，事情也是的，这是一个可以看、可以摸、可以闻、可以听、可以去感受的一个世界，一个真实的领域。所以人要对这个领域来负责。当事件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可以找到几个见证人来澄清哈。这些见证人因为当时他们在场，他们看到了，所以呢就可以对他自己的见证来负责。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一个有形可以看见的一个世界。第三点，我们可以说的，时间不容易被忽略。时间不容易被忽略，除了白日梦、睡觉，或者是经过忙碌的一天，偶尔让脑子有点短暂的休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时间以外，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的时间意识都是很强烈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清楚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流动。我们甚至能够很精准地说出时间现在是几点啊？可能现在听众朋友收听这节目是在晚上8点多啊。
因为我们就身处在这样一个真实、可衡量、可被了解、可体会到的这个世界当中。但神呢？我们再想想，我们的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真神是怎么样呢？神可不是这样哦。神动工不是以我们的时间作为基准的。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行星上面，遵循这个行星，就是这个地球的时间法则。然而，一旦出了这个行星，那么你就离开了这种时间的基准了。神是活在我们的行星，我们这个地球之外的。所以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一篇文章，他写说哈，在1987年的2月23日的一个晚上，有一位智利的太空人，他用肉眼就看到远处一个超级的新的行星它的爆炸。哎呀，这个爆炸的威力之强大呢，它一秒钟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哈，足足相当于整个太阳所释放1000万年的这样的能量。然而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件真的是发生在1987年的2月23日吗？如果从我们这个行星就是地球哈，从地球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时间点是没有错的。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个超级行星它爆炸的时间是比1987年足足有早了有17万年之久。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行星早就在17万年以前它就爆炸了，只是光的速度一年是以这个6兆英里的速度来传送，所以怎么样，花了17万年，哇，这么久的时间才传到了我们这个银河系，所以我们才看得到。我们看到的爆炸，这个爆炸的情形呢，事实上就是属于神的领域，是属于神的领域，是他的领域里面是没有黑夜的。所以对神而言，没有黑夜，没有白昼，没有月份，没有年份，神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神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神在超乎这一切的领域上来运行，我们看历史就好像一个过程，有一个框架，从这个时间点到另外一个时间点，好像在看这个影片电影倒带哈，倒带一样。但神却不一样，他可以将所有的影片一起拿来看，就在一瞬间他就看完，他并且还能够同时来处理其他百万千万的事情，因为神他有这种的超越性。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有些事情就好像那被困在浓雾当中的那个客旅是一样的，是摸不着头绪的。有一首诗歌，他是这样说：在主里的时刻，在他的时刻，神使万事成为美好。求你每天教导我，按着你的时间显明你的公义。请你注意哦，是神的时刻，而不是我们的时刻。问题就在于我们常常把人生看错了。从神他宏观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的人生才是对的人生。由于我们自己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受造物，所以我们常常就好像坠在那个无理物当中，好像看不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处。有一个作者叫杨飞利，在他的有一本著作叫做《令人失望的神》哈哈，这本书哈，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说，无论我们想要怎么样合理化，都会无可避免地发现，神有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是不公平的。人是受限于时间空间之中的，这种不公平感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唯有等到那一天我们得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所有的罪恶都被审判被遗忘，所有的疾病都已经得到医治，世界的一切都完全恢复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的公平才会临到。我们才会明白罪恶、堕落、自然律、小孩死亡等等这一类所谓不公平事件它后面的真正的意义。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又有许多不明白的，我们只能够信靠那位明白万事的神，我们只能信靠他。所以这个作者杨飞利他又继续说，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不是因为神他乐意隐瞒，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吸收。
神只要看一眼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明白历史的演变。但是我们这些受造物呢，我们受到了时空的限制，能够理解的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我们需要时间的演变才能够明白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等到事情的最后，我们才会明白说，哦，原来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哦，这样的道理要到最后才看得出来。所以在事情看不出道理的时候仍然信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所以听众朋友，要凭信心是很难的，真的很难。礼拜天在教堂里面我们唱诗歌，哎呀，在主里的时刻，神在他的时刻，使万事成为美好啊，那是还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现实的世界里面，在我们平常现实的日子里面，我们要面对痛苦，面对失落、艰难，还有很多地震、大水、洪水、死亡等等，哎呀，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如何在这一定很像当年住在这个巴黎的犹太人想到这个纳粹要来占领的心情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可以来呢？他们怎么可以掳掠我们呢？我们是法国公民，哎，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但是怎么样，纳粹来了就杀害，就毁坏。但是神在当时好像是沉默的，好像是沉默的。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要说服以斯帖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以斯帖啊，快去做吧，你是皇后，你有影响力的啊，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因为我知道结果，所以你去做，不要怕的。可是以斯帖怎么样？他并没有立刻去做，因为在当时神也沉默了。所以你看以斯帖，他第一步就要求这些犹太人，所有大家呢都为他要禁食祷告，所以这些人也禁食也祷告了。可是以斯帖又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就在这个同时呢，哈曼这个坏蛋已经被莫迪改所激怒，所以做起一个木架子要害莫迪改了。你看，竟然没有人阻止哈曼。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换作是我们身陷在那个小小的湖上哈，这个浓雾淋到我们的旁边周围环境，我们也会问说，哎呀，到底神在哪里呢？啊，就好像这个《黑夜》这本书所写的，当一个小孩子看到全整个地上全部都是死尸啊，都是尸体，哎呀，闻到这些尸体被焚烧烧焦的那个焦味的时候，这个孩子也会问呢、啊，人自然都会问说，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神的沉默交织在整卷书当中，所以请你要记得，神的沉默交错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不明白，你不记得，不时时想到这个道理，那么当你深陷在湖当中而神又沉默的时候，你就会惊慌，就会怀疑，就会愤世嫉俗，你的信心也会像一颗芥菜种那么微小。我听过很多有关于约瑟、有关于摩西非常好的讲道哈，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提起过分开约瑟和摩西的这400年之间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和我生在那个时期，生在那个年代，怎么办呢？我宁可住在约瑟的时代，或者是摩西的时代，是神救赎动工的那个时代。但是那些神沉默、神不动工的时代又如何呢？我们随着历史来看，我们来到哈拿。好，我们来看，我很爱这个哈拿这个人哈，我很爱看这个哈拿他所经历的。这位近前的妇人，他向神求一个儿子哈，他向神求一个儿子，后来神怎么样？答应了他，对不对？他生了一个特别的小孩，名字叫做什么？撒母耳。有关于撒母耳、哈拿他们的信息呢，都是很精彩。但是呢，我却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撒母耳记上3章1节来讲信息的。这个经文是这么写的。好，经文怎么写呢？撒母耳记上3章1节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就翻译成为说，从神而来的信息很少，从神而来的异象更是寥寥无几啊。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大胆的说哈，这句经文描写了我们大部分人现在的境况，神在沉默，
我们在等候的时期，我们常认为好像只有先知才会不时地听到神的声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么你一定没有读过哈巴谷书了。哈巴谷先知看到不公义的事情是一件一件的都在发生，一件一件的都在发生，没有停止。最后他怎么样？他受不了了，对不对？他就问神了，他说，神啊神啊，这个到底还要等多久呢？你看哈巴谷他是一个先知，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连先知也会陷在那个湖当中，周围的环境是浓雾笼罩啊，完全看不见方向。另外有一个地方我也没有听人讲过，没有讲到提起的这个从马拉基书一直到耶稣降生这400年当中的事情。这400年怎么样？这400年完全沉默，神完全沉默，整整4个世纪400年没有写下一句的圣经的经文。如果你想要看神怎样动工，神怎样在以斯帖的时代，在你现在的时代来动工，那你就要记得以下我整理出来的4点重点。如果你手边有笔和纸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4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神持续性的沉默常常是存在的，常常是存在的。神常常沉默的。我在猜想你一定常常有这种感觉，好，要怎么样来面对这种完全沉默的时期呢？让我给你一点小要诀，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沉默的时期和说话的时期是一样重要的。神沉默的时候令人很痛苦，但是也很常见。当你身陷在湖当中，你需要用信心的耳朵来聆听，来聆听神的话语。几分钟以前有一个医生告诉我说，我们现在等候看神是不是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医疗宣教，他说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里面所隐含的那个热情，他是非常热切的，非常热切的想要去。但现在怎么样？但现在就是一个沉默的时期，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要去。如果要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呢？所以你看他现在必须要等候，所以很难。因为他和你我一样是活在一个以手表以月历有以这个年历计算时间的这个时代。但是你要记得，神不喜欢重复历史的，神他喜欢开创新的事情。缅怀过去对于现在并不一定有帮助的，所以你要记得，沉默的时期是一定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重点我要提的就是，一些微妙的事情会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事情会开始发生的。但是呢，你要有敏锐的耳朵，敏锐的天线，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些事情是很微妙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吧。以斯帖记第六章，好，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国王睡不着。那请问你一下，怎么连国王睡不着这回事也能成为新闻呢？所以你看，那夜王睡不着觉，所以报纸上从来没有登过说国王睡不着觉啊。如果有登的话，那么一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版面哈。但是很微妙，虽然微妙，但总是一个改变吧。也许国王一直都睡得很好，所以呢，他一睡不好，就在第六章就成为新闻了。没来没由的，这个莫迪改的名字就跳出来了。这个国王呢，当时正在读了一个历史书哈，突然听到有一个人救了他一命。那这个人的名字呢，正是莫迪改。我们要提一下，现在是在这个两个宴席哈，就是以斯帖要请这个国王还有这个哈拿吃饭的这个两个宴席当中的事情啊，不是吗？神在这两个宴席之间哈，就居然让国王记起了莫迪改这个人。你看这个时机是不是很重要吗？我常常在笑，为什么一定要两个宴席呢？现在我为自己这样笑，我就感到羞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宴会呢？一个不就够了吗？但是我发现我不是神，神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4个宴席都可以。或许连一个宴席也用不到，神是不开宴席的。但重要的是，在这些变化当中存在着一些奥秘，而这些微妙的改变，只有敏感的心才能够接收得到。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所谓的智慧，要有这种基督徒的成熟度，才不会让你在这个大雾的那个湖里面拼命挣扎，内心好像充满了绝望，觉得自己好像永远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进行，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如果大家对音乐有所了解，那么你可能会听出我们每次在播出《智慧之旅》的时候所使用的开场乐曲，它取自于乔治·亨德尔于1741年创作的《哈利路亚颂》。现如今，《哈利路亚颂》在全世界都广为人知，因为它歌颂了弥赛亚即将到来的那个荣耀的国度。到那个时候，他将永远掌权，哈利路亚。事实上，当乔治·亨德尔在创作清唱剧《弥赛亚》的时候，已经接近了他人生的尾声，而《哈利路亚颂》就是《弥赛亚》的一部分。亨德尔当时面对着生活当中的很多艰难，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债务，此外，他还因为中风导致左脸瘫痪，而且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在大多数的时候，亨德尔几乎都付不起房租和食物，他那个时候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绝望。有一天晚上，他在孤寂的街道上漫步，直到黎明时分才回到了他那个破旧的公寓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他的朋友查尔斯·詹尼斯为他抄写的经文。詹尼斯鼓励亨德尔用这些经文创作出一些新的作品。亨德尔把这些信纸扔在一边，爬上了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刚刚读到的一些话在他脑海里不断地回响。行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那是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于是他起身走到钢琴旁开始创作。事实上，他一连几天都几乎不吃不喝不睡觉，拒绝见任何人。最后，他用了3周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当他的一位朋友设法进入了他的公寓时，发现乔治·亨德尔正坐在钢琴前，地上到处都是乐谱。在完成了《哈利路亚颂》之后，亨德尔泪流满面地对他的朋友说：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了整个天堂，我们伟大的神就坐在他的宝座上。亨德尔的

万邦万民的那一天。现在是时候把接力棒交给约书亚了。在申命记第31章的一开始，摩西确实这样做了。他先是在第6节向以色列人说了一些鼓励他们的话。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随后在第7到8节，摩西又亲自对约书亚说了几乎相同的一段话。你当刚强壮胆，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然而摩西接下来做了一件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事情。我本以为摩西会向这个民族进行最后一次充满了力量和坚信，会让他们永生难忘的讲道。没有，他却写了一首诗歌。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每个传道人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就是人们可能不记得我讲过的道，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发自信心的诗歌。于是摩西写了一首诗歌，供全体百姓来传唱。那么为什么这首诗歌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神知道，并且也告知了摩西，在他死后，以色列人又会转向外邦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背离神的悲剧时常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上演。因此，神在第19以及21节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在希伯来语当中，见证这个词的意思是，这首诗歌将成为一种确认，一种真理的证据。它将提醒百姓神律法的真理，它将提醒百姓神的伟大和他赐下的众多的祝福，他也将使他们认自己对神所犯的罪，并且呼召他们悔改。然后摩西在第28节说，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这里的这些话指的是律法的话。根据第10到13节的经文，每7年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要向全体百姓宣读一次神的律法，这也包括摩西所创作的这首诗歌。这两者都将面至以色列人的悖逆，并且鼓励他们跟随神。然后第30节告诉我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大家想象一下，这不就是一堂全国性的音乐课吗？同时教导了几百万以色列人，使他们一同高唱哈利路亚颂。以色列需要成为一个巨大的合唱团，唱出一首令人难忘的诗歌，来见证神的伟大、荣耀和他的信实。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经常回顾神的伟大、荣耀和信实对你来说很重要呢？撒旦是如何专门与你作对来干扰你的这种回顾呢？撒旦的努力告诉你，常常回顾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到了第32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首令人惊叹的诗歌的歌词。我来简单的提出这首诗歌当中的一些的亮点。首先，请注意摩西在开头的时候的几句歌词。

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换句话说，我希望整个宇宙都能够侧耳聆听这首歌颂我的神何等伟大的音乐。在这首诗歌当中，摩西五次称神为磐石，第四、十五、十八、三十和三十一节。他这是在提醒以色列人，尽管他们可能漂泊不定，但神一直是信实可靠的磐石，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是他们得救的磐石。不仅如此，这首诗歌的歌词也相当的坦诚，全体百姓需要唱出他们对神所犯的罪，他们的不顺服，以及他们对神的背离。事实上，在诗歌中提及过往所犯的罪并没有什么错，我们如今也会唱一些有关罪的诗歌，正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救主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首诗歌最终是以盼望来结束的。摩西在第36节写道，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听起来就像是哈利路亚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和他对如今你和我的计划是一样的，他仁慈地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但他也应许我们悔改会带来赦免和复兴。最后在第43节，这首伟大的诗歌以一个应许来结束，也就是神终有一天会审判万国。这实际上是在说，不要担心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也不要因为觉得神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控制而感到惧怕。最后我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直到生命纪为止的这个智慧之旅，如何加深了你对神当时和现在对他子民的心意的理解呢？在开始智慧之旅的时候，你对神有哪些误解，而这些误解是如何得以澄清的呢？神终有一天会坐在他的宝座上施行审判，正如亨德尔在1741年所写的，也正如摩西在几千年前所写的，神必掌权，直到永远，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神设计音乐的目的是要与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进行对话。摩西之歌表明，真正敬畏神的音乐会传达神的真理，并且会呼召我们照着这样的真理而行。唯愿摩西之歌也成为对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哈利路亚颂，成为我们的生命之歌。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造你的信心。经文，路加福音18:41，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离开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遇见两个瞎眼的人，他们听说耶稣可以医治生病和残废的人，就向耶稣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听到这呼喊，就停下脚步，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我可以做这些吗？他们回答说，是的，主。依据马太的见证，耶稣摸他们，然后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了。耶稣所做的事，常常跟人的逻辑相反。犹太人看重的是行为，耶稣却要求信心。再看看这个问题，耶稣问，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些吗？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语，不是试图去探究神如何做到，而是单纯的相信神可以做到。有信心的人不会拒绝问题，只是相信神的全能，他会透过自己所应许的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1: 普世佳音。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7:7，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圣经章节在《使徒行传》16章第7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文使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禁止。这些门徒们想要往皮推尼去，目的是为做主的工，但是主自己反把工作的门关起来。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自以为成功的路径反受到了许多拦阻，反对起来催逼我回去，疾病的来临也强迫我退到荒野去。有的时候工作尚未做完，圣灵却要我把它放下，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神给我看见，工作是侍奉神，等候也是侍奉神，要我活动的是神，禁止我活动的也是神。感谢神，我现在知道多少时候荒野原是最有益的地方。我感谢神，许多我所爱去的皮推尼我都没有去。马德圣城写道，圣灵啊，虽然我的前途常遭挫折，我仍然愿意拣选你的引导。

亲爱的朋友，工作重要，侍奉重要，但是遵照神的旨意更重要。我们来听魏耿生做的《愿遵主旨意》。

亲爱的朋友，魏根生是英国人。这首诗歌他根据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是他每日灵修的祷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这样写道：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

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亲爱的朋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每日灵修的祷告应是如何来做，荣耀神。他提示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时要先思考是否合神的心意。我们要使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愿尊主之意，这首诗歌就将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经文概括起来。第一节讲到救主心意彰显我身，第二节讲到主赐恩典铭刻我心，第三节说到主赐平安为人饥苦，第四节写到救主大爱满意我的，最后一节第五节写到主的刚强助我克敌。亲爱的朋友，愿今天神借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所写的这些话给我们以勉励，使我们在所行所说所看所听的事上都能够蒙神的喜悦，好像明光照耀，将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和我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让我们从心里尊主伟大，顺从神的带领，做工的时候竭尽全力荣耀神，当门关闭的时候能够安静祷告寻求神。愿神的话每天充满我们的心，愿神的灵每天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这一整年都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来看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要透过今天的学习来看罗马书12章12节保罗所给出的三个简洁而有力的陈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这中间的表述，也就是在患难中要忍耐。忍耐的意思有特别的含义，它表明在你面临的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荣耀神。它的意思乃是接受环境就是我们学习功课的时机。学者塞耶给这个词下的定义是保持驻留不退缩，或者是逃离坚持忍受勇敢和平静的承受。这就是基督徒在发现自己处于患难时应该表现出的心态和心境。而患难这个词包括了压力、压迫、磨难和苦难的意思。要在患难中忍耐，最好就是知道神有一个计划，神他会写下目前情况的最后一章，以及你生命和世界的最后一章。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就能使人在盼望中喜乐，满心欢喜，盼望神会解决问题。一旦你经历了这一段过程，喜乐中的盼望就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更讨神喜悦的人。盼望神的旨意成就，他的名得着荣耀。而同样的意思，无疑我们在雅各书中也可以看到。雅各书的1章2到4节，雅各这样写道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让我们在下一次的学习中，我们将看到祷告在这一切当中又是多么的重要。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听众朋友平安，一年365天不间断的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神的话语也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痊愈，为救世人的灵魂。每当我思想，我心充满了感恩赞美。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谈性解放所造成的灾难。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十世纪是名堂多的，有人称之为是原子的世纪，有人说是焦虑的世纪。你说呢？我倒觉得它最恰当不过的是说诱惑的世纪，充满了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纪中啊，人类被这个魔笛手的靡靡之音给诱惑，走上了一条堕落的道路。我们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个 Dr. Spock， 就是 Benjamin Spock， 斯波克博士啊，他曾经极力提倡不要处罚你的孩子。当然了，你不想打孩子，你盼望他们成长有机会能够发挥。结果因为这样呢，美国的下一代被现在培养成不知道尊敬长辈，不尊重父母，也不尊重师长，甚至国家元首，甚至不尊敬上帝。你看后来 Dr. Spock 他就向美国人道歉，这是非常少有的例外。其他那些祸国殃民的所谓的专家学者们是没有一个道歉。另外像我们大家熟知一个 Dr. Timothy Leary， 李亚利博士，他这个号称啊，服用迷幻药有多好，有多神奇，他令你兴奋，能开拓你心灵的境界。可是呢，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神奇梦幻的世界这条路上，遍布了那些被迷幻药糟蹋的不成人形的人。我们看了那些许许多多的年轻学子，都是受到的这个残害啊。另外我们再想想当初那个 John Dewey， 杜威博士，他是所谓的前卫教育家，他提倡呢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他否定传统的那种拼音和旧的那种数学，结果现在导致什么呢？美国文盲的数字啊，飙升到今天这个3000万人的数字，光是每年从中学毕业就50万人，这些中学生甚至连兑换1块钱他都不会，这呢，你可以说这是新教学法的成绩。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说起来危害最烈的还要数那个鼓吹性杂交的魔笛手了。这些啊，所谓的性学专家把那些着了他们魔法的人引向那些悬崖，随他们坠入万丈的深渊啊，不可自拔。这种所谓的性解放的极乐世界啊，我还记得当初美国新闻周刊在60年代，上一世纪啦 ,60 年代，他曾经欢呼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崭新的包容性更大的社会正在成型，那些旧的禁忌已经死了，要不就是奄奄一息，人人都乐意挣脱那些清教徒的枷锁，让美国来成长吧。哇，听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一个新的世纪要来到一样。结果造成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人呢，你看他像是一个大人，其实却像是一个冒充大人的一个孩子一样，一遇到一个沉重的责任他就不能承担了，而且还嚷着要回去做小孩。那么我们说，到底究竟谁是这个性杂交的一个魔笛手？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们说了哪些甜言蜜语？那这些后果又怎么样？好，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呢，我们就要回溯到19世纪，弗洛伊德，大家都非常熟悉啦，精神心理学家 Sigmund Freud， 他呢是第一个提出啊，性本能这个冲动是人类一切基本行为的一个原动力。我个人读过不少这些学者的生平，他们啊都是私生活极其腐败。你们不妨参考一下有一个作家叫做Paul Johnson， 他所写的学者 The Intellectuals 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或者是他更近期的著作，里面提到这些近代学者他的私生活不知道有多腐化。就以弗洛伊德为例吧，这个性生活简直是一塌糊涂。 他和那些他的志同道合者当然巴不得希望全世界的道德标准都一起降到他们的水平，好让他们的良心在夜晚的时候好过一点。这就是啊，所谓这些世俗心理学家、这些精神病学家他的伎俩，也就是帮那个将那个道德水平降低，哈、啊，让那些作恶的人安心行恶，还不至于问心有愧啊，就是说啊，你要容忍啊，这把这些道德水准全然的降低，大家都可以做这个事。当然，这些人当中也不要忘了还有啊。爱丽丝就是 Alice， 她的七册巨著所谓的性心理研究，当初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还是被禁的，到了1935年她才开始开禁，让那些医学界的人参考一下，可是不久呢就流通到市面，哇，掀起的轩然巨波，还有好几个近代的学者他们联手提倡婚前跟婚外的性行为，说社会啊，不单应该要接纳这些行为，而且美其名说它是对你的身心有益处。你可以想象吗？这样子的鼓励，这样子的行为，当然这些人中也少不了最有名的罗素，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 他著作等身，性是他乐道的话题啊。他不断的鼓吹性开放、性自由，他自己结婚多次，又离婚多次。他就以当年那么离婚那么不容易的时候，他还是这样，他们那些人平均每人离婚三次之多。哎，除了视这个婚姻为儿戏之外，他们还有许多的情人、性伴侣，甚至还搞同性恋。所以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权威，在腐败的生活上也是权威。美国的千千万万人就因为受他们这些的迷惑就误入了歧途了。另外还有桑格 Margaret Sanger， 他创立计划生育组织，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灾害。他背着一个悲天悯人的外衣，里面呢却是一个优生学主义的一个信徒，他跟希特勒是一样的想法。他相信呢，一般人在遗传学上属于次等的，像人间的杂草 human weeds， 所以必须要从社会的田园中拔出来，所以他成立了计划生育，他鼓吹堕胎。所以你看看，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学者对美国的影响，他是又普及又深入。有一个作家叫 Alcorn 艾匡，在他的一个名著中所说的，这些性哲学家们、可以说是彻底的搞垮了美国的道德价值。你看这些人，他们滥交的情况简直像流浪猫以外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上帝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仇视，甚至对基督教尤其是恨之入骨。譬如说桑格他就曾经说了，他说没有神，没有主人，上帝与人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你可千万别来管我。他又说一句话，他说这个教条主义者正眼里的道德就是我们眼里的道德白痴。哇，说的真是针锋相对。那到底上帝所启示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是一个真理呢，还是只是一个道德白痴，像他所说的那样子？那么那些人抗拒当时社会的道德其实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的旧社会容许男人去玩弄女人，可是却要求啊女性要有绝对的贞洁。这问题是，你不是把男人换回正路，却是把女人推向了堕落之路。这就好像啊，你看到了一个男人，对吧，从十楼上要往下跳，跳下来摔死，但是你为了平等就说好，我们做女人的也要可以从十楼往下跳。你应该是怎么样帮助那个男人不要往下跳，而不是你跟着他一起跳下去。所以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千千万万的妇女啊做这些傻事，误人误己。我们暂且啊，用撇开这个结果不谈，我们回过来讨论这个 Alcorn 他所发出来这个问题。他说美国性革命期间 基督徒都去了哪儿了呢？他说，美国的教会啊，应该对这个错误负责任。教会没有人敢起来大声疾呼，舌战群儒，反而像有如这个道德的懦夫一样无词以对。不少的教会，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啊，不少的教会甚至于向性革命来投降。享有这个世界最杰出精神科医生美誉的 Dr. Carl Menninger， 他早于20多年前，他就在他的名著 Whatever Became of Sin 这本著作上，他写道，他说，教会里面的教牧们没有勇气称罪为罪，就是罪就是罪啊，你不要把它加以描绘，加以这个掩饰，罪就是罪。各位朋友，那我们得先来看一下圣经上到底称什么样的事情是罪。圣经上这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段话是记载在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里面。你看圣经说的多么清楚，多么直截了当，不跟你拐弯抹角的。然而美国人是被骗的，但是这个被骗是要付上代价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我们来看看这被骗的结局是什么，跟着所引起的问题在哪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3: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因特网，笑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为上帝大发热心。1871年10月8日星期天，芝加哥的奥莱利家族的谷仓发生了火灾，大火持续了三天，火势蔓延到芝加哥市里34条街道，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那天晚上，大家都知道芝加哥着火了，甚至在几英里外的人都注意到了，因为那是非常明显而又容易看见的。火有的时候也被当作上帝现身的象征，比如我们有时候会说，有人被上帝点燃了心中的熊熊烈火而大发热心。但是一个基督徒为上帝大发热心，到底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可以让人深刻思考的问题。我相信他的答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大发热心的基督徒优先地把他们的时间用在与神有关的工作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为什么事大发热心的时候，他们会对周围的世界做出不同回应的。他们心中产生的热度会使他们与周围的人群不同。你想为上帝大发热心吗？如果是这样，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去爱惜光阴。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1节到125篇，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这里呢求神救他脱离呢，就是这些人在攻击他，捏造坏话毁谤他。好，那他所以求神救他脱离，不过他不只是救神脱离这些东西，这还有正面要求，就是要把这些舌头剪下来炒牛舌吃，哈、哦，要给他勇士的利剑和罗通木的炭火，就是要杀掉这些人，要烧灭这些人。这些人呢，在米色，在基达。他住在帐篷里，可能是跟其他的游牧民族在一起，或者他在旅游中碰到的这些，或者他在游牧中碰到这些。那这些人说诡诈的话，还有一个呢是恨恶和睦的人。这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一生中都有这种，哎，没办法避免情形，我们跟着恨恶和睦的人住在一起，天天就是要征战。哦，如果你碰到这种爱征战的人，好，譬如说以前那些成吉思汗旁边的一个好打架的人旁边的那个民族，旁边的民族就很倒霉了，他们要征战。这个你也有这经验吧？我希望现在没有，不过听说还是有哈，在小学在中学都有哈，就是有些人就喜欢，有些学生有些小孩就喜欢。就是欺负人，喜欢征战啊！甚至我发言，我讲一句话，他们就要征战。就你看，我是觉得，你看圣经里面的话何等的真实，在以前真实，在现在也真实。那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了，就是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求神让我们自己不要说谎，求神让我们远离那些谎言，那求神也让我们啊。求神也对付这些说谎的，求神让我们对付这些下面就不只是说谎的，而且是恨恶和睦的。所以这些经文都让我们对神的儿女的形象有一个比较完全的了解，不要只想到我们基督就是忍让啊、懦弱啊、退缩啊，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很积极，不过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是带着爱活出这些积极来。一二一，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有一些就是比较新派的学者呢，看到这些经文，他们都很快的就开始有些不当的批判。他们说这个向山举目呢，就是向他们认为神明是在，作者认为神明在山里面。所以向山举目啊，希望从山里得到帮助。这个讲法呢，如果我们有敬虔的态度，就不是不可以了。因为耶和华在锡安山，在西乃山，所以你要这样想，不是不可以，只是你的敬虔要想成是想得完整一点，不是神真的住在西乃山、锡安山，而是神的确在锡安山、西乃山显出他的权柄和恩典，特别是在颁布十诫和建立圣殿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不是住在哪个山里面，他是根本是造天地的，山是他的脚凳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顿，打顿保护你的必不打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顿也不睡觉。好，那么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哈，我们很能够把圣经用在我们个人身上，这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也是用在团体。又一次，一节二节的我显然就是指不是指个人而已，甚至主要不是指个人，主要是指整个以色列，整个教会。教会的帮助从何而来？教会的帮助从耶和华来。教会不会摇动，因为神在保护，神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那么神会保护你，我们出我们入，神会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灾害。仍然是说这是真实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的儿女
很多时候会受灾害。这个经文没有受，没有丝毫的不正确，但是我们就相信神，让我们即使经历我们觉得的灾害，神仍然是觉得那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临到我们。一二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啊，去，这我很高兴啊，我们去耶和华的殿。孟母看到他的儿子喜欢去学校读书就很高兴，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愿意去一个好的场所做正经的事，我们就很高兴。我们最喜欢的事是大家说我们去耶和华的殿，当然去耶和华殿就去敬拜。这话我每次想到主日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就是这样，哎呀，我们能看到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好，耶和华的殿或者教会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殿或者教会，不要把它只想成一座建筑物，可是甚至不是一个教派，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地方教会。耶和华的殿或者教会就是人，就是一群人，就是古今中外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这一群人，因着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宝血的赎回，让他们归在主的名下，让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一起来敬拜侍奉上帝。耶和华的殿是大卫就预备材料，所罗门还找了那些巧匠来把它建好，但是耶和华的殿，神的殿，神的教会，主要的不是一个建筑物，是需要建造的，需要有根基然后建造，但是根基是耶稣，根基是使徒，建造的材料是金银宝石，是上帝的话，建造材料或者被使用材料也是我们，就我们被建造，耶路撒冷被建造，就是上帝的儿女被建造。教会一方面形成了，可以用了，我们有使用执照了；一方面我们又在继续被建造，我们继续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有属灵的建造。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宝座的，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审判宝座的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其实就是说那个有权柄，因为是宝座，有权柄的审判是给大卫家做的。大卫家的宝座就是弥赛亚的宝座了。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啊，这里看起来照字面来讲，就是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现在有很多人这样说，为以色列求平安啊，照字面来讲呢，说我们要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平安求平安，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最重要就是那个殿求平安。那今天一般人就是用在以色列身上，我们去为以色列人求平安，这个解释是时代主义的，我觉得并不恰当。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神的殿求平安，应该还是把它了解成为教会求平安。这里没有排斥以色列，犹太人里面信主的也一样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为他们求平安。我说我们不适合说这个专指现在政治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这好像有偏心。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不为大马士革求平安吗？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不为开罗求平安吗？我们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不要受到伤害，能够富裕繁荣和平的过日子求平安，我们不为巴勒斯坦人这样求平安吗？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只为一个求平安。我们为神的教会求平安，因为教会是包含各族各国各民各方的，教会继续传福音，有传平安的福音，也能让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得到平安的。
一二三，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啊，这是向神求神怜悯啊，向神祷告。我们仆人的眼睛望主人的手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们能够想到多少啊。如果你的老板是很凶的，就我们实在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就很巴结他了，就仰望他了，怎么样让他很高兴啊？希望他能网开一面，或者希望他能加你的薪水等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主人或者老师。那这里就用那个时候可能主人是比较凶的，比较掌生杀大权的，就是表示说我们对上帝的仰望是跟实际上生活中那些我们盼望的是一样的。这对上帝没有不敬，他这样讲没有不敬，他重点在讲到说我们是很真实的仰望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他能帮助我们。这也没有不敬，好像说哎，上帝应该比我们的祖母，上帝应该比我们的主人要大得多，那是当然没有问题的。不过我这里还是在讲到说，我们用我们日常生活经历到的来表达我们对上帝，好像说耶和华你的话是灵奶，我们也不是轻看上帝的话变成一杯牛奶，我们只是在用我们经验的事情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啊。好，为什么要仰望上帝呢？因为他们已经被藐视到极处了。第四节，我们被那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教会神的儿女历世历代都被藐视。那我们固然在神的眼中是同人，被上帝宝贵，被上帝所爱，但是我们并不能够排除说啊，哎呀，我们

一句话，如果你不帮助我，我们就完蛋了。我们这是指将来的事，我们也说过去，如果不是你不帮助，如果不是你帮助我们的话，我们早就灭亡了。就这话有讲到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那这里用水，那么第四五节讲到水，那水可以形容天灾，可以形容人祸，可以形容瘟疫，可以形容政治上暴君的伤害，或者基督徒被世界上政权的伤害。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好，我们是呼求神，然后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子孙，若不是神当年帮助我们，我们早就完蛋了。若不是神帮助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就不能出埃及；如果神没有帮助下一代以色列人，就不能在旷野中过那40年。我们继续说，若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士师的时候就早被米甸人吞吃了。我们继续讲，每一个时代我们都会说只有耶和华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每个时代都知道，虽然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虽然他的救恩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也会在他真实的救恩掌权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千钧一发，已经被那个抓在网里面的小鸟了，然后结果居然网破了，救出来，就是有的时候是千钧一发。这是都是因为那个第八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这个倚靠两个字啊，有打点，你不一定要有的哈。当然他让你明白意思也好，但是没有的话，就是在乎造天地耶和华之的名，就神的名大有能力了，就是不一定要说倚靠两个字，你可以说在乎呼求耶和华的名，在乎赞美耶和华的名，在乎认识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他自己，耶和华的名字代表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真实。125，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哦，各位，耶和华在这一节这两节里面在讲耶和华是我们的保镖，这个叫做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耶稣好像也讲类似的话，好像那个母鸡来保护小鸡一样。那这里的围绕就是保护，这里把耶和华的身份好像还降低了一点，降得很低，就是我说是个保镖嘛，保护我们。那他形容地理环境好像耶路撒冷被其他的山包围着保护着一样，耶路撒冷周围的山在保护他。神保护我们，所以呢，第三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连上一句话就是因为上帝保护我们，所以恶人的杖，这恶人的杖呢，就是行恶人的杖，他不常落在义人份上，他不能够常常的侵略、伤害、掠夺我们。可是这不也表示不常常，但有时也会嘛？何况有些经文简直是讲常常。那么这里意思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神改善我们的环境。固然我们最需要神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可是外面的环境改善也是我们软弱的人，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哎呀，我每天啊辛辛苦苦做工回来带来的钱都被小流氓这个勒索走了，你每天走过这里都被小流氓拿着刀拿枪勒索你，把你的钱拿给我，每天都这样，警察也不来保护你，你也没有办法，那最后结果就是什么？你也做小流氓，这比我做工辛苦太容易了，所以免得一人伸手作恶。恶人如果嚣张，恶人如果得逞，太多了，这个世界上会有的。有的时候有会提醒我们，但是如果太多了，那我们真的很容易放弃我们的正直，也跟恶人一样坏。
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

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行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罚。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受刑罚三个字旁边也有打点，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就不一定要想到受刑罚。出去从哪里出去呢？应该在这里讲，就是从锡安出去。从锡安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失去耶和华的保护，因为你在锡安，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就是你的保镖。现在你出去了，就没有保护了。有的时候，包括大卫，我们上午也看过，大卫很，他诗篇里也很多，上帝让他离开锡安，离开这个地方，而这对他是很辛苦的事。不一定是出去受刑，不能跟众人一起敬拜上帝，这已经是很痛苦的事了。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和恶人一同出去，我不要与恶人为伙，即使不是出去受刑罚，是抢夺，我也不愿意。但是这，我们希望那个在耶路撒冷的，在锡安的人能够平安，能够得到，因着上帝围绕我们保护。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何西阿书第七章。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何西阿书第八章。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哪，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呀，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何西阿书第九章。以色列呀，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哪，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

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何西阿书第十章。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吉利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以色列呀，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鼓，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哄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鸦？

0: 大马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以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何西阿书第十三章。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长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以色列呀，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荷西阿书第十四章。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2: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小耶稣降生了，也按着天使的指示，约瑟郑重地给他取名叫耶稣。后来约瑟带着一家来到耶路撒冷献祭感恩的时候，还碰上一位老先生叫西缅的，不但说了耶稣正是上帝拣选的拯救者，还提到他会受苦，连玛利亚也要为这个孩子痛苦忧伤。这样的祝福似乎带着一些伤痛的讯息，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说，他们听完了也只能默默放在心里，没有多说什么，也继续的往前走去。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当这位老先知西缅给了约瑟他们祝福之后，最后又对母亲玛利亚说了一句话，他说，
1: 这孩子是被上帝拣选，是要来证明以色列中有许多人正走向灭亡之路，但还有许多人会因为他而得救，他也要成为被许多人毁谤的对象，也让这些人心里头的恶念被看出来，之后这样的忧伤会像一把利剑一般刺透你的心。
0: 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是玛利亚听了却没有生气，她也只暗暗地记在心里，她相信一定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他们接下来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很老的妇人直直地往他们这里走来。这是一位女先知，名叫亚拿，是祭司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她的年纪真的很大，已经84岁了。她跟她丈夫结婚了7年之后，她就成了寡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嫁。而且从她的丈夫过世之后，她就每天都在圣殿这里按着时间进食祷告的敬拜上帝，她更是常常的为上帝的拯救者的到来而祷告着，她祈求上帝赶紧差派这位拯救者来到他们当中。这一天她知道约瑟一家来到圣殿，她就往他们那里去了。一到他们面前，亚拿就开始高声的赞美上帝，他内容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成为上帝的救赎。原来上帝听了亚拿的祷告，在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到这边之前，就已经让亚拿知道今天在圣殿当中他要遇见小耶稣了。周围许多人听到亚拿的赞美和预言，好些人就开始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小孩开始跟上帝的拯救有关系了，只是真的关心这个消息的人不多，许多人都只当作是听到一个特别的祝福为他们感恩就过去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耶路撒冷也就没有人注意了。约瑟一家人就在圣殿完成该有的献礼，接受了他们的祝福，就回到了伯利恒，继续的住在那里。他们想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再考虑回拿撒勒去。就在他们还住在伯利恒一两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他们不得不提早离开，而且还不是回到拿撒勒，而是跑去了埃及。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正是大希律做王的时候，他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为了怕人家抢他的王位，他还曾经杀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希律王算是当时罗马所给的非常高的官位，很像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固定的要向罗马皇帝缴税，其他的皇帝就一概不管。当耶稣降生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几个星象家他们就从很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有人说是巴比伦，甚至还有传说是中国，没有人知道，但看来他们真的走了很久的时间才到了耶路撒冷。大希律王接见了这几个远道而来的星象学家，他们就问国王说，
2: 王啊，我们想知道那位即将出生成为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现在在哪儿啊？我们这些人在东方看到了那个代表他的心啊，所以特地一路赶来要向他献上敬礼和祝贺。
0: 希律王听完了这番话，心里早就一阵慌乱，到底是谁要来抢他的王位呢？对于博士们来说，他们也只想到继承王位的大概就在王宫里头吧，或至少有很好的学者可以来协助他们知道这个王到底是哪里的人。希律王反倒装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就派人去找一些人来帮这些星象学家。这时候有一个犹太的王出现的消息也渐渐开始传遍全城，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可是这不是拯救者吗？百姓为什么要感到不安呢？我猜可能是因为百姓对大希律的了解，知道大希律王怎么可能容得下这样的人存在呢？很怕到时候会变成一场大屠杀，或是罗马政府会不会借此机会派大军来镇压这个王，而引来更大的战祸。尽管百姓仍然不安， 大希律却是能够耐住性子，把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的教师都找来，让他们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就问他们说：
2: 你们说吧，那个基督就是上帝派的拯救者，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0: 当中的代表就出面回答说：
3: 经过我们的讨论和圣经的记载，应该啊是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经说过，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0: 于是希律就私下召见这些从东方来的星象学家，先探寻他们，看看那颗预告救主的星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好能够知道这个孩子出生了多久。接着就请他们前往伯利恒去看看。国王就说：
2: 请你们先去吧，仔细找找那个孩子在哪儿啊，然后赶紧回来告诉我，让我也赶紧好去拜拜他。
0: 这些星象学家一得到这个消息，就赶忙收了东西，赶紧出了耶路撒冷往伯利恒去。才一出城，离开了满城光亮的耶路撒冷，就看见漆黑的星空里头，那颗从东方带领着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星就出现在他们眼前，继续引导着他们前进，这让他们十分的开心。而且很快的，他们就跟着那颗星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他们敲了门，进了屋子，就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就立刻跪下来趴在地上，把小耶稣当成国王一样的向他跪拜，而且打开他们所预备的宝物盒，里面装了黄金、乳香、没药这些个非常尊贵的礼物献给小耶稣。这几个星象学家跟这一家人见了面，也就在附近的旅店准备休息，想之后再回去回报希律王。没想到还没到半夜，突然有一个天上的使者就出现，告诉他们上帝要他们立刻的离开，而且还指引他们一条隐秘的路回去他们的家乡，绝对不要回去见希律王。他们就赶紧打包上路，这一晚上天使也很忙碌，除了向星象学家传达天父要他们赶快走的讯息以外，接着他就去找约瑟。就在星象学家赶紧上路之后，天使来到约瑟的梦里头，就对他说话：
2: 约瑟，起来，快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到我吩咐你离开为止，因为希律将要来找这个孩子，要杀了他。
0: 话一说完，约瑟就醒过来，立刻按着吩咐就动身，连夜带着一家人前往埃及而去。可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他要他们赶快离开，当然是有事发生了。请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代祷。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0: 四至十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茱莉亚骑着自行车慢慢地沿着马路去到爷爷家，发现爷爷正在花园里干活。爷爷笑着抬头看了看，说：
1: 哦，我的茱莉亚，今天怎么样？
0: 茱莉亚走到爷爷正在除草的地方，眼泪涌上了眼眶。
2: 啊，怎么了，亲爱的？
3: 我什么都做不好，姐姐们做什么都比我好。
0: 爷爷搂着茱莉亚的肩膀。
2: 哦，我肯定那不是真的。他们擅长某些事情，而你擅长其他事情。
3: 但是安娜的成绩总是很好，我尽我最大最大的努力学习英语，结果才勉强通过考试。威洛也总是能考到好成绩，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垒球运动员。我今天打垒球这两次出局。
2: 也许你正忙着成为你姐姐们的样子，以至于你没能欣赏到自己做得好的事情。
0: 爷爷指着他的花园，
2: 你看到这些胡萝卜、土豆和豌豆了吗？
3: 当然，我很喜欢他们。
2: 我也是，他们做的蔬菜汤很好。但是如果我花园里所有的蔬菜都决定要成为土豆，那会怎么样呢？
3: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只能做土豆汤了。
2: 是的，土豆汤不错，但我真正喜欢的是汤里有各种不同蔬菜的味道。我想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并非都是土豆，就像上帝给每一种蔬菜不同的味道，他也给每一个孩子不同的恩赐。我们不需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我们需要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与别人分享他的爱，让他得着荣耀。
3: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应该担心考试成绩？
2: 你应该努力学习，努力取得好成绩。你应该在运动或其他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上尽你最大的努力，但你也应该祈求上帝向你显明他赋予你的特殊才能，请他帮助你用他们来侍奉他。毕竟如果我们都是土豆的话，世界将会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地方。
3: 是的，如果我们都是胡萝卜或豌豆的话，世界也会变得很无聊。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上帝给了你特殊的才能吗？他给了我们所有人，包括你，特殊的恩赐，为的是我们可以服侍他，与他人分享上帝的爱。这可能是音乐方面的恩赐，艺术方面的天分，服侍小孩子的能力，或其他任何事情。你的恩赐可能与你的朋友和家人的恩赐不同，要用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才能侍奉他。今日秘诀，用你的才能服侍上帝。今日金句，罗马书12章第6节，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们家有一种小草叫做含羞草，好好玩哦，我只要摸一下它就会喝起来。
1: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创造了这么好玩的含羞草，真有趣。
2: 上帝创造万物都是好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爱护，做神的好管家，爱护地球就是好管家，好帮手。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

0: 信心的功课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困难，并且顺服神，你才能学到。
1: 学到之后又怎样呢？
2: 又怎么样呢？
0: 学到之后，你的信心一直在增加，以后你遇到困难时，你相信你自己必定在神的保守中，你就不会害怕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首先要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问候您，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和我们灵泉心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使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蒙主保守，可以荣耀我们的主。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问道，我有一个2岁半的儿子，他很乖也很听话，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胆子特别小，我带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都紧紧地缠着我要我抱不肯下来，看见猫狗他就大哭，下雨打雷他也害怕，晚上更是不敢一个人睡觉，非要我或者是他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陪着他才成。他爸爸说，男孩子胆子这么小怎么像个男孩子呢，将来长大怎么办呢？我自己心里也很着急，不晓得我这个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像我丈夫所说的，是因为我太爱他太保护他的缘故呢？听众朋友您说呢？

0: 我们要知道，害怕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而给我们预备的。这话怎么说呢？比方说，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几乎都会怕忽然发出来的大声音。任何人假如碰到别人忽然在我们旁边大叫一声，我们都会吓一跳，心里扑通扑通的跳上老半天。因为很多大的声音都和危险有关系，东西倒下来会发出砰的一声，山洪爆发会有轰隆轰隆的声音，神叫我们一听见心里就害怕，就提高警觉，就本能的想要往相反的方向跑，这不是一种保护吗？同样的，婴儿在差不多六七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会认声了，他们平常已经熟悉了天天照顾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已经熟悉了常常逗他们玩的祖父祖母。可是一看见一张不一样的脸，他们就会害怕，就会哭，就会要躲开，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听众朋友，您想，我们的孩子要是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可以把他们抱去，那么这孩子多容易被拐走啊。同样的，我们做错了事情，心里自然就会害怕。像创世纪第三章里，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就躲起来，而小孩子呢，他们却不会应付，他们害怕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所晓得的也很有限，他们不知道那一样东西，那个声音，或者那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加上如果父母亲一副很不放心的样子，他们的心里自然就更害怕了。所以当孩子害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说没什么好怕的，而是应该帮助他们认识他们所害怕的，并且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说到要帮助孩子应付害怕这个问题，让刘文首先提醒您三个消极的，我们大人不应该采用的态度。其中第一个就是千万不可以笑孩子，说他是胆小，或者说他是好哭。这种话不但不能减少他的害怕，反而会伤害了他小小的心灵。第二，也不可以忽视他的害怕，跟他说有什么好怕的，这种话等于是告诉孩子他的感觉不重要，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不要紧。第三，我们更不可以强迫孩子去面对他们所害怕的事情。比方说孩子怕狗，就硬是把孩子拖到狗的旁边去，让狗来舔他，这么做只会增加孩子的害怕，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面对他们的恐惧感，知道该怎么应付呢？当然我们可以让孩子避免接触到那些他们所怕的事情或者是东西，不过这个办法毕竟是有限的，只能治标，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克服孩子害怕的心理，刘文认为，首先我们大人自己在孩子面前先要保持一个愉快和温柔的态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爸爸或者是妈妈以前也很怕闪电， 可是后来我知道闪电是天父所造的，我知道天父会保护我，我就不怕了。然后常常和孩子谈到这些东西的好处，比方小狗救了小孩啦，机器可以做小孩子的玩具啦，蜜蜂勤劳的工作给我们制造蜂蜜啦，这样一点一点的让孩子对这些事情有更多正面的认识。等他们经验多了一点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害怕了。此外，我们应该教导孩子怎么处理一些真正危险的情况，像是失火了要怎么办，地震的时候该做什么，有陌生人来要怎么应付。最好是花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练习这些可能的情况，孩子有了心理准备，到时候如果真的碰到了问题，就会比较镇定了。至于很多孩子怕黑怕鬼，硬说是床底下有声音或者衣柜里有个影子，我们假如和他说胡说，根本就没有鬼，这都是人编出来的，这种话事实上并不能够说服孩子，解除他心里的疑虑。圣经里不是也说过有魔鬼的吗？有一位母亲就很聪明，当她的孩子告诉她她很害怕，因为房间里有些古怪的东西的时候，她就说，真的吗？来，我们来祷告，求神把那些坏东西都赶出去。他这么说，一方面接纳了孩子的感觉，一方面也教导了孩子，知道他在害怕的时候可以依靠神。我们可以把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抄在一张纸上，贴在孩子的床边，告诉他，圣经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最后，对于那些因为做错了事情而觉得害怕的孩子，我们要分辨到底他做错了是因为他的无知，因为他的不小心，还是他故意的。如果孩子把汤洒了，把杯子打破了，把衣服弄脏了，我们不应该骂他，增加他们的罪恶感，反而应该告诉他，汤洒了，去拿布来擦干净，或者小心碎玻璃，别踩到了，妈妈去拿扫把来扫干净，或者是快把衣服脱下来泡在水里洗，这样他们学会怎么去补救，却不需要害怕。不过假如孩子是因为发脾气故意摔东西，或者是因为说谎而做贼心虚，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心里的害怕是神在提醒他们认罪悔改，他们必须赶快顺服神，承认自己做错了事。虽然他们可能要接受惩罚，但是罚过了以后，父母要很温柔地抱着他们，搂着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饶恕，这样他们的心里就不会一直害怕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帮助孩子，一方面为着他们会懂得害怕而感谢神，并且求神使他们在害怕的时候懂得依靠神，一方面要教导孩子对他们所害怕的东西有正确的认识，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他们所害怕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孩子就能快快乐乐地成长了。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当我们知道害怕是您用来保护我们的工具，我们就要来感谢您，求您帮助我们， 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在教导孩子对付害怕的时候，能够把他们更深地带到您的面前来依靠您，认识您，爱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石怀东牧师。石牧师来自台湾，2002年开始放下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今天石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经文有两处，以弗所书第一章3-6节，生命记30章19-20节。
1: 今天我要再继续讲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这个是在我们的信仰上两方面，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个人生活上我们都会时时遇到的一个选择。在开始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就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第四节这里说到，什么叫做天上属灵的福气呢？他说就如第一个，在时间上，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第二个，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说到在地位上，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对神的拣选，已经蒙恩得救的，我们就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知道神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侍奉。那对还没有信主的，你要知道神也给你自由意志的选择，靠着神的恩典，他所设立的救赎，你要把握现今的机会，能够得到神救赎的恩典。那我上次也提到，什么叫做预知，什么叫做预定。那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就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讲到神的预知，所以他就预定。那我们今天呢，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生命记》第30章，这里说到一个拣选。在《生命记》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当时候到的时候，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要到神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在他们还没有渡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当你们渡过的时候，你们要在当地有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在那里有两座山，一个在示剑的东北部叫做以巴路山，在西南有一个基利新山。在这两个山，你们要做两件事情，也就是《生命记》第30章这里所说的，神借着他的先知仆人摩西再三的呼吁，告诉他的子民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这里讲到一个，我们讲到预知预定，我们也讲到人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拣选。也就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进入神所应许他们地之前，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到神所应许之地，他第一个出坛在那个地方居留的地方就是示剑。在示剑的平原北边有以巴路山，南边有基利新山，神告诉他们说，老百姓你们要聚集在这个山上，有6个支派的人，他们在以巴路山，6个支派在基列新山。在以巴路山要宣布神的咒诅，在基列新山要宣布神的祝福。老百姓 他们面对的这两个山中间有约柜跟利未人，当神的使者宣布祝福跟咒诅的时候，老百姓在这个两个山之间，他们说阿们。所以摩西留给他们的命令是说，你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这里讲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以弗所书我们所看的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当神把祝福跟咒诅，把生命跟神对生命的一种珍惜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照着摩西的律法说你们要拣选生命，这是人的拣选。我们说到自由意志，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这两件事情好像在我们信仰上是一个我们叫做悖论，叫 paradox， 个别是可以存在的，如果把这两个理论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似乎又很难能够相容，这个叫做 paradox。 但是今天我的重点要讲到人的自由。在19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是匈牙利人，他的名字叫 Petefi， 他呢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年轻人应该都知道，他英文是这样子的，他说呢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 But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 那中文呢翻译得更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所讲的就是自由，它呢的价值胜过生命。爱情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甚至于是值得牺牲生命的。但是当与自由相比的时候，自由它的价值胜过生命跟胜过爱情。当然这是一个诗篇，如果你没有生命哪里有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人的自由，人的选择，所以我们运用在我们的信仰上，什么叫做自由？神当时造人的时候，他赐人生命气息存留，他不但用土造人，而且呢他在人的鼻孔上吹了一口灵气，从此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有灵的活人，他有神许多的特性。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他有公义，他有慈爱，他有怜悯，他有节制，他也把神的属性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当他给予我们这些属性的时候，人有拥有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今天我们看许多动物，他们呢也有生命，也有气息，但是他们没有道德的规范，也就是他们会寻求食物，他们又为了生存，他们会战斗，也就是他们生活的每一天对他们来讲就是如何能够活下去。但是人类呢，除了饭饱，除了能够得到安逸生活之外，人因为有自由意志，因为有自由意志就有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有道德上的责任就有神对人审判的可能。所以这三样事情是连接在一起，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对道德上面的责任，然后神的审判将会来到。我现在给各位提一个思考问题，如果说像911事件，我们知道非常的凄惨，当这个飞机要撞上 World Trade Center 的时候，那一刹那不管恐怖分子怎么样的凶悍，不管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与飞机上这么多的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飞机如果要撞上 World Trade Center 之前几秒钟，天上忽然掉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气垫，让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这个大楼跟飞机有一个 cushion， 有一个气垫，所以飞机撞上去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也不会怎么样， 我问各位，这样子好不好？你可能会觉得很好啊。比方说昨天你在街上啊，在 downtown 你不小心掉了1000块钱的美金啊，你可能回去很失望。结果呢，你回到家里以后呢，那1000块已经掉了1000块，你回家以后呢，忽然这1块钱又回到你的这个钱包里，好不好？大家一定会说很好啊。像我们看到有枪杀事件啊，纽西兰当这个歹徒呢，恐怖分子他拿着枪到清真寺，不管是男女老幼，毫漫无目的的用半自动的武器扫射这些无辜的百姓，当他打出来这些子弹，每一个子弹变成 M&M 的巧克力糖，好不好？我想大家都会说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说如果这些东西，我刚刚讲的这些很好的事情，今天我们说人类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怜悯，什么叫做爱心，什么叫做牺牲，什么叫做奋斗，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灾祸的世界，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所有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很快的那些不好的负面的事情就会烟消云散，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是像天堂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后你钱被抢了，我说如果这样，有没有人会抢钱？你掉了钱也无所谓，生病马上就好。我觉得那个世界我们知道今天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种世界，如果真的有这种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牺牲。我干嘛要牺牲？我干嘛要努力？我为什么要奋斗？什么叫做怜悯？所以这些都是道德层次，神赐在人间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当然自由意志，我说带下来的是道德上的责任，道德上的责任所带出来的结果是最后的审判，这是一系列的。所以今天我讲人的自由的时候，也就是神在造人赋予人自由意志，因为有自由意志，他就有道德上的选择，有道德上的选择，最后就要接受因为有自由意志而要受到的审判。我说这是我们对自由的了解。如果我今天问你什么叫做自由，年轻人可会说那个 Nike 哈，那个鞋子有一个口号，就是 Just do it, Just do it 啊，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潇洒，好像是自由。但是什么叫做自由？在人类这个开始的时候，人生活在伊甸园，神就给人自由意志。当时呢，神创造了有灵的活人，同时把人，我们人类的始祖放在伊甸园。那个时候神对我们的始祖说，在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这个是不是自由？但是接着他说，唯有在园子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个叫做自由的限制。一个是什么都可以吃，在什么都可以吃这个自由的里头，他说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这个是对自由的限制。好，问各位，什么叫做自由？你或许认为说自由呢，就好像20世纪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不太注意，我们那个时代对存在主义是非常向往的。有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师，他叫做沙特，是法国人。他说什么叫自由呢？他的解释是说，自由，我有主权决定我的命运，决定我的道路，因为生命是我自己的，我用我的自由来选择我前面所要走的路，他认为这是自由。那另外一个呢，我很佩服的唯心论的哲学家是德国的，叫做康德。他大概是研究圣经蛮透彻的。他说什么叫做自由呢？他说自由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康德说自由是什么？他反过来说，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这个叫做真自由。我非常佩服这位康德这样子一个唯心论的一个哲学家，他说出来的这句话。 也就是今天我们想，我们或许认为说自由就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叫做自由意志。但是这种如果是 just do it， 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说这种自由它的结果叫做放纵。放纵不是自由。比方说我们教会前面有红绿灯，这个是掌管交通从这边去或是那边来。如果我们说 just do it， 管它是红灯绿灯，我 just do it， 我说你所伤害的不但是妨碍到别人的自由，同时你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受到危险。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不是说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这个叫做放纵，这个不是真自由。真正自由是我们能够不做什么就能够不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心里真正的自由。我举一个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到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时髦呢是抽烟啊，有的人就喜欢抽烟，他不一定是有烟瘾，只觉得拿一根烟在手上啊，受那个烟广告，我觉得是受广告的影响，觉得很潇洒，觉得呢他能够超越，觉得他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很好，他有这个自由。你不抽烟你也有这个自由。但是后来我们到了某一定的年龄，一定要到军队，只要你是身体健康的啊，你就要到军队去。在军队里受训的时候是不准抽烟的，他以前认为他有这个自由抽烟，甚至于他笑你们说，你们这些不抽烟的人啊，你们没有这个自由不抽烟。但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以前的自由消失了，他就失去了他受这个烟瘾的影响能够不抽烟的自由，他就没有了。那什么叫做真自由呢？所以我从奥古斯丁，我觉得这位圣贤他的著作非常的多，非常的伟大，我们能够读的了解的只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奥古斯丁他对自由的描述，他分四个阶段，我个人也非常的认同。今天我们讲到人的自由，我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他说呢，人的自由的这种状态分为四种。一种是在伊甸园里神所给予人的自由，这种人的自由呢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好像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他们可以不犯罪，他们可以选择顺服神，他们可以选择，但是他们选择的结果却是悖逆神。也就是在伊甸园里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神给予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可以选择自由也可以选择不自由，也就是他们在自由的范畴之内，他们可以选择犯罪违背神也可以顺服神，但是当时他们是有自由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罪就入了世界，也就是罪入了世界以后，人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的罪性在人的心里，好像地心引力，不管你可以跳得多高，不管你的身体飞如轻燕，只要你在这个地上，你的重量一定是往下掉，就是不管你怎么修炼，你的功夫再怎么好。也就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已经没有了。第三个阶段呢也非常宝贵的，就是当主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临到世上以后，人又在自由方面又进入了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人虽然会犯罪，但是靠主的恩典能够不犯罪，有不犯罪的自由。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罪性跟罪行的问题，当我人类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就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你生活的环境，不管你的道德水准，当人有罪性的时候，潜移默化的他的内心深处就会产生因为罪性而产生的罪行。也就是罪性是人根深蒂固在心里的一种恶念， 那罪行呢，是因为这种恶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叫做罪行。但是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以佛所知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就好像是从死里过来一样，而且在基督里得生，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也就是一个他从死里经过，这就是受洗的一个比喻。从水里经过，他死了。我说今天我问你，你为什么今天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的功力道德水准有多高，你会不会犯罪？我们还会。为什么你今天还会犯罪？我告诉你，世界上有一种人他是不会犯罪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死人。也就是死人，他没有意志，他是任人摆布。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死了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然后今日种种呢就譬如今日生。也就是当基督的生命圣灵的能力进入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有一种不犯罪的自由，那是靠着圣灵的恩典。所以今天在座的，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律，一个说你要服从所谓的良知，所谓的道德的责任，这个是善的，就是保罗说的，我心中有一个律，同时我的肉体也跟我的心灵产生心灵的交战，有些事情我愿意去做，但是我心灵固然愿意，我的肉体却软弱了。保罗是用肉体跟这个圣灵两个在我们心中交战，保罗在罗马书做了很好的说明。所以在心灵交战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间，对于自由来讲，就是我们会犯罪，靠着圣灵的恩典，我们可以不犯罪。第四个，对奥古斯丁所说的是最好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犯罪。那个是什么时候？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离开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肉体，也就是过去我们已经死去，我们所面对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已经脱离现在我们在地上的世俗，我们的思虑，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肉体，我们个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诱惑。在天上我们将要面对另外一个层次的自由，那个自由是不会犯罪的自由。我想孔子有一句话说，他十而有五而志于学啊，然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他到七十的时候呢，我就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到七十岁，在座有人七十岁啊，你到七十岁能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不会再犯罪了。七十岁以上的人自己想想啊，你是不是七十岁以后就不会再犯罪？随心所欲，就是我能够驾驭我的心思，我能够用我的自由，不做任何伤天害理，不但是外面的行为，我连罪行罪性两者都能控制，这个叫做不逾矩。孔子他的思想是到七十岁以后，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在道德的层次我能够胜过以往所有的试探，因为我到七十岁就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当然孔子他活了过了七十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敢保证一定不到七十岁，他是一个盼望。所以真的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不是今天你我在世的时间，不是你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而是在永恒的盼望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这两次我讲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就这两方面呢，我从比较神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这两方面呢，在马丁路德之后有两派，一个叫做加尔文派的预定论，一个叫做亚米念派，这两派呢是针锋相对的。也就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特别对同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知，也就是加尔文主义他们所对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他们是偏重在预定论，神因为预知，所以预知他就预定 foreknowledge， 他就 for 这个 predestination， 是预定的啊，他是预定的。所以他的学生呢就定出了五个救恩论或是预定论的这个五个要点，用每一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就变成 tulip， tulip 就是郁金香。这五个要点就是 total depravity， 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人呢都不行，所以需要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个亚米念派呢，你是全然的败坏，他就说人是有限的败坏。第二个提出来是无条件的拣选，神无条件的拣选叫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亚米念呢就说有条件的拣选。然后加尔文派呢他说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亚米念派就说全面的救赎。然后加尔文派说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亚米念派就说可拒绝的恩典。然后加尔文呢对圣徒的保守他说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亚米念派是相反的。那所以这个就引出来对圣徒的保守是一次保守永远保守呢，还是在恩典中仍然有失落的可能，这就形成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对着两边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所谓的一次得救或是永远得救，或是对这方面呢有持不同甚至于相反意见的看法。好，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信仰，有同工问我到底我们在这两边我们是走向哪一边啊？我说这两边呢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一定要得到答案的话，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不偏左不偏右而行在其间啊，也就是这两边从圣经的立场都有它的根据。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周报的那个经文好不好，这作为我今天的结束。我们周报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念，周报经文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来预备七，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所以当我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角度的不同。我说今天我这两次讲的一个角度是从神的主权出发，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是从人的观点挺进，也就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我们所能够做的谦卑自己，已经信靠主的相信神的拣选，我们有这样子的把握能够与神同在直到永远，得到永恒的自由。你要知道你有神给你的自由意志，你要选择是基列新山还是以巴路山，你选择的是生命还是咒诅，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意志。所以在这两方面呢，我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圣经的根据，但是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在主里已经得救的。或许你会说我的自由意志，或者你会说神的拣选，我认为那个不是重点，而是我们观点的不同，我们对圣经某方面的解释我们会有些差异。但是神的真理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经过神的救赎，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好像上次我们所看的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一个讲到神旨意的起点，也就是预知他就预定，一个讲到神旨意的终点，是要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神的预知他就预定，他的预定他就呼召，他呼召我们叫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称为义以后就要使我们能够向主得到永恒的荣耀。
0: 谢谢石怀东牧师分享的信息。 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救恩做出回应。愿神赐福于你。

听众朋友，平安！谢谢你常常来收听顺经广播网。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的难题，请你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电脑部的同工可以很快的将难题解决，恢复到正常节目的播出。谢谢你的祷告，愿下面的歌曲也带给你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云阳你好。
2: 你好凌云。
0: 爱东你好。
3: 你好。
0: 那么讲到新移民的心情，这是百感交集哈、哦。云阳当时你的感觉感受怎么样？
2: 我的感受蛮不同的，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因为我没有像爱东那样需要做这种体力的工作，就很幸运，我就有一份工作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室里面的文员吧，
0: 对，
2: 就是处理文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心情上的，我觉得好像像从前像爱东说的，我觉得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虽然没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生活还是蛮平静的，
0: 嗯，
2: 条件也应该算还蛮好的。
0: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择出来其实还是因为心里面有一种不满足，有一种不甘心、我后来就常常想到我小时候读过的鲁迅，他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自己，他说我是要走异路行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那我觉得我好像隐约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虽然自己也不是有那么伟大哈，但是好像总是要寻找一些什么东西，好像去寻找另外的我原来生活里所没有的，总是期待说远方可能有我们能够找到的那个东西吧。
0: 嗯，
2: 但是当我们真的到那边的时候呢，生活很实际。
0: 对
2: 对, 对，有很多现实的东西。那你也会很茫然的说，会不会我到了异地，可是我的理想或者说我要寻找的那个东西是一种幻灭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这种心里面的这个冲击要更大。
0: 那美丽的憧憬啊，就被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哈、这些现实的问题啊，每天的生活的压力很大哈、
3: 是
0: 当初在国内所想象的那种的美景啊，这个想去太远了哈、当时那种挫折感、失落感都一起涌向心头，很难受哈、在这种的生活啊、经济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会不会对你们夫妻的生活也带来一些的冲击呢？还是会使你们更同心、更相爱的一起去面对克服呢？
3: 有一些冲击，也有一些压力。比如说我这人对钱财上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并没有带多少钱，可是每月花销却很大。
0: 对呀、对。
3: 那我开始打工呢，都是零工嘛，都是按小时算，所以挣的那些钱根本不够当月的开销，可是呢开销却很大，所以压力就蛮大的，蛮紧张的。所以在花钱的时候也很小心谨慎。那他花钱的时候，我也就说，哎，干嘛要买这个啊？干嘛要买那个啊？怎么花那么多钱啊？有一些埋怨啊，给他无形中这种压力，其实也是影响夫妻关系。
0: 对，很痛苦哎。
3: 是的、
0: 我们都是同路人啊。那么后来你们来美国多久之后，你们的生活才开始有好转，或者说你们的人生才有一个新的一个转捩点呢？
3: 99年呢6月份的时候，我女儿就出生。那她出生之前呢，我岳父岳母来帮我们来准备给她坐月子。
0: 是是、
3: 那怕他们寂寞无聊哈，因为电视都是英文的，交通也不方便，我们要都上班，所以呢就怕他们很无聊回去，所以就想办法说能把他们留住，就把他们送到教会里去。
0: 是是是、
3: 说那都讲中文嘛。
0: 但你们当时还没去。
3: 我们不愿意去啊。我就把他们送到那儿，然后就回来，
0: 对对，
3: 到时间我再去接。有2个月的时间，结果他们居然信了耶稣。
0: 嗯，
3: 特别像我岳父，他一生什么都不愿意信，可是呢却在快到退休的时候呢却信了耶稣，所以对我印象很大。我就画了一个大问号，会说为什么，就说老人家都要退休了，怎么晚节不保哈、怎么信了耶稣了呢哈、
0: 你别后悔，是你把他送去的。
3: 对呀、结果呢到了6月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当天就发现她有问题，她半个身体呢等于就抽搐 seizure 啊，就是抽搐，就半个身体啊、隔半分钟就开始抽。那当时我们就很紧张， 查了三天之后呢，医生根本束手无策，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是顺产，所以呢他们就不能够做出最后的诊断，也不知道如何来下药。那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就很紧张啊。
0: 对
3: 啊，
0: 对，
3: 到一个地步呢，医生说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更绝望了。
0: 对对对，
3: 那我这几天都睡不好觉。那到第三天晚上夜里2点钟的时候，我就从我的房间到厕所，走过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我岳父岳母在地下跪着。
0: 哦，
3: 那你夜里2点钟，
0: 对对，
3: 那跪着干什么呢？
0: 祷告嘛，
3: 显然是在祷告。那我从厕所回到我的卧房以后呢，哎呀，我就觉得岳父岳母都为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祷告，那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所做的应该是什么呢？哈，我又不是医生啊，我什么都不能做。
0: 对，
3: 那我所做的呢，可能就真的是希望有一个救命的稻草，我可以来抓住哈。
0: 对对对对。
3: 那既然他们说耶稣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来求一下哈，
0: 试试看
3: 吧，做父亲，试试看嘛。
0: 对呀。
3: 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只当空气讲话嘛。如果万一真的是有了呢？
0: 对呀、啊，对、
3: 啊。所以呢，我其实就从着这样一个侥幸心理，就下了万分的决心，跪下来为我的女儿祷告。
0: 就在那天晚上吗？
3: 就在那天晚上。
0: 那么你还没信耶稣，你知道怎么祷告吗？
3: 不会。所以呢，我就跪下来，我就做一个祷告，很奇怪的一个祷告。我说：“耶稣啊，如果您能把我女儿治好，我就信你。”就这么一句祷告，
0: 是是是，
3: 因为我不会祷告，没人教过我祷告。
0: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呢，就是一种讲条件的说啊，耶稣啊，如果你能把女儿治好，我就来信你。
0: 是是是。
3: 可是呢，就很奇妙，我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0: 嗯，
3: 这是好几天都没有的事情嘛。然后呢，在朦朦胧胧当中呢，我太太就从医院打来电话。
0: 哦，她当时在医院，
3: 她和孩子在医院。
0: 啊、
3: 对，我是在家里。那她打来电话说，一大早的时候，护士就告诉她说，这个孩子在2点左右的时候，他的病症完全消失。然后他们当时观察以后，就把那个给孩子打的那个镇定剂呢，就拔掉了。
0: 当时那个时间就是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3: 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啊，所以就很奇妙。所以我接了电话就赶紧跑到医院，我就在孩子的那个温箱里观察。哎呀，5分钟、10分钟、20分钟
0: 都没事，
3: 都没有事。
0: 难以置信
3: 啊，很难以置信。后来呢，孩子又住了3天之后出院，然后到了第30天的时候，我们又到温哥华最好的医生呢做复查，医生说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那到了第40天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带着太太、带着岳父岳母去教会。因为当时我想，孩子的好是不是就跟我那天祷告有关系呢？
0: 是，
3: 我一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还是一个偶然呢？还是那个镇定剂的作用呢？还是医生的误诊呢？啊，还是孩子应该就到那个时候就好了呢？还是我那天祷告真是耶稣听我的祷告呢？
0: 是是。
3: 所以我就带着全家去教会。
0: 当时袁阳在孩子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当爱东要带全家人到教会的时候，你自己认同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呢？
2: 哦，孩子生病，我觉得我束手无策，所以我当时我就记得啊，我一直流眼泪，好像眼泪停不住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去看孩子，然后从他那个病房里走出来就一直哭一直哭。医院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看到我这样，他就把我领到一个房间，然后把一盒的那个纸巾放在我腿上，他说你想要在这里待多久你就可以待多久。但是我觉得我的状态真是完全的无助，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不知道如何是好。在孩子40天的时候，我们到教会，其实那一天是我父母在受洗。
0: 哦，
2: 那一次受洗其实对我的震撼很大，我看到他们从水里走上来，我觉得我当时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么一种冲动，我都觉得说我也想要下去受洗。
0: 是是，绝对。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变，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改变，不是因为我们找到好工作、收入多、生活改变好了，而是说我觉得我们心里忽然有了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我们虽然也说不清楚，自己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种东西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开始不一样了，
0: 有一股超然的力量。
2: 是、
0: 哦、有一位神真的能够垂听祷告，真的能够帮助拯救我们
3: 的、
0: 啊嗯、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什么人你现在正在遭遇一些啊人生的危机或者一些极大的苦难，那么希望你也能够屈膝的跪在神的面前，向耶稣祷告，向神祷告，神啊，求你救我，主耶稣啊，求你救我。神在圣经中对我们说，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好，明天请继续收听爱东和元阳与我们分享婚姻生活许多奇妙的见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时候，我要仰望你，因为每次在失意中，你总是用爱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45年，约翰·富兰克林带领着138名皇家海军精兵离开了英国，驶向西北方向加拿大地区的北冰洋，尝试要开辟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甚至对北极地区的恶劣天气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支探险队还是乘坐两艘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出发了。每条船都有一台备用的蒸汽发动机和一个巨大的储存室，可以容纳12天的煤炭储备。带着不列颠帝国的气派和声势，他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了，却完全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哪里会想到阿拉斯加北部海域到处飘着浮冰，他们带的衣服只有皇家海军的制服和外套。过了两个月，一个捕猎鲸鱼的英国人在加拿大海岸和他们打过照面，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欧洲人见过他们了。搜救的船队花了12年的时间，总算发现了一些眉目。显然，富兰克林的探险队被浮冰困住了。有些爱斯基摩人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些人在冰面上拖着一条木船。接着，搜救队员们在辛普森海峡目睹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冰面上伸出来三根木质的桅杆。最让他们难过的就是两条船都没有储备煤炭，储存室被改造成大厅，存放着1000多本书、一架管风琴以及橱柜，里面摆放着精致的瓷器和银质餐具，供所有军官们使用。有位历史学家说，富兰克林远征队显然把北冰洋当成了皇家海军俱乐部。一支搜救队在水边的一个帐篷里发现了30具冰冷的尸体。军官们穿着大衣，围着丝绸的披肩。他们盲目的自信，根本没有考虑探险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挑战。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准备好了吗？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一直受到宗教领袖们的嘲笑，大祭司们嘲笑他，希律嘲笑他，最后连士兵们都嘲笑他。在100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残垣断壁，因为圣城和永生真神的缘故而遭到别人的嘲笑，他们也已经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人，带着建筑工具和一切的补给，邀请他们踏上一段信心的探险之旅。在我们分析敌人的策略之前，还是先对撒旦进行一番仔细的观察吧。撒旦有很多的伪装和名号，在约伯记第一章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撒旦，他的角色就是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当然，在马太福音4章1节，他还被称为魔鬼。这个词的意思是控告者。魔鬼持续的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在马太福音12章27节，耶稣称这个仇敌为别西卜。意思就是苍蝇的主，或者是苍蝇的主人。他的主要意图就是要让所有的东西都腐烂。约翰福音12章31节，他的名字叫世界的王。以赛亚书14章12节说，他最初的名字是路西弗，也就是明亮之星。约翰福音8章44节，
耶稣说他是一切撒谎之人的父，他的嘴里全是谎言。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说他是那个试探人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神。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耶稣说他是仇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三节说他是黑暗的权势。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他是杀人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说他是那恶者。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他被称为古蛇。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当中，魔鬼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蛇，而在圣经最后一卷书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古蛇。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说他是仇敌。还有一点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发出警告，说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魔鬼和他的那些假教师们用公义的词汇对自己进行包装，同时也试图迷惑、操纵和引诱那些跟随的人，让他们也多行不义。魔鬼的最后一个名字很有意思，出现在启示录十二章三节，他被称为红色的龙。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他嗜血成性，非常好斗，喜欢杀戮，善于恐吓和欺骗。那么魔鬼是怎么针对神和他的子民采取行动的呢？第一，魔鬼的目的是毁灭。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将魔鬼描述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专注于破坏信徒对永生真神的敬拜，他对神的宝座觊觎已久，渴望据为己有，然而他失败了，被扔在地上。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抢夺神的荣耀，引诱人去敬拜他。任何专心敬拜神、荣耀神的基督徒和教会都是魔鬼的眼中钉、肉中刺。魔鬼竭力拦阻信徒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把尊崇神、荣耀神作为人生目标的话，魔鬼一定会抵挡我们的。魔鬼除了要毁灭之外，第二，魔鬼的行动效率极高。魔鬼聪明又狡猾，善于把握机会，想尽办法让我们举棋不定。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实。魔鬼的能力毕竟有限，他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勇敢地冲入敌人的领地，传扬福音，因为神已经赐给他们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军装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那恶者的攻击。第三，除了目的邪恶和效率极高之外，这条红龙还极为耐心。在池塘里垂钓的人投下鱼饵之后，就会开始耐心地等待。魔鬼和他的邪恶势力也是这样，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投下诱饵，然后等待一周、两周、一年、两年，他甚至会永远等待下去。新约圣经多次提到魔鬼的诱饵，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保罗写道，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可以翻译为方法，暗示着魔鬼的狡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写道，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在这里，诡计可以翻译为设计或者是策划，实际上是指智力，也就是说，魔鬼精通于设计把戏和陷阱，让教会和信徒陷入网罗。他仔细而又耐心地布置那些圈套。前几天，我妻子走进我的书房，说：“亲爱的，你最好看看这段话。”他正在看一本书，名叫《在神的羽翼之下》。我读完他推荐的那一页之后，就停不下来了，继续读了好几章。作者用非常生动的笔触来描述撒旦，他写道，用钓鱼这个词来概括魔鬼对我们的引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家有好几代人都是钓鱼高手，如果你上了他们的船，就必须一动不动，免得影响鱼上钩。他们当中有几个家伙曾经在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船上待了一天一夜，坐在那里密切关注着水里的动静，一旦有大鱼上钩，他们就立刻收线，带着战利品回家美餐一顿。如果钓上来的鱼太小，他们会重新扔进水里饶他一命。同样，撒旦也会划着船溜进我们生活的领域，耐心等待着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刻，关注着我们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在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浑水摸鱼。他精心地选择诱饵，一旦找到理想的机会就把它抛出去，不急不慢地等待我们上钩，企图把我们置于死地。魔鬼和钓鱼爱好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更喜欢捕捉小鱼，而且从来不会放生。过去的2000年来，这条红龙一直在练习着自己的技巧，用来引诱和攻击教会。它无法夺取我们的生命，却能够抢走我们的喜乐和赞美。一旦我们吞下它的诱饵，它就会败坏我们的品格和见证，让我们的服事归于土壤。在尼希米记第四到第六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魔鬼的一系列诡计。我把他的这些行动称为红龙的诱饵。这三章经文中从来没有提到仇敌的名字，比如试探人的、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古蛇。但是如果我们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他的鳞片投下的阴影，嗅到他鼻孔中喷出来的火焰，甚至几乎能够听到他轻轻的划桨，悄悄靠近耶路撒冷的声音。魔鬼设计了四种精致的诱饵，投放在尼希米生活的池塘中，一次只放一种。第一种诱饵是他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手段，那就是嘲笑或者是讽刺。我们来看尼希米记
4章1节。

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参巴拉和他的同党挖苦尼希米和他的同工们，提出五个问题进行质疑，每个问题都是在恐吓犹太人，让他们为着自己手中的工作感到难堪。我们来看第二节，参巴拉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在忙什么呢？他质疑犹太人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垂头丧气可怜兮兮的犹太人在忙活什么啊？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当年轻的大卫拿着牧羊人的鸡弦和五块鹅卵石跑上战场的时候，巨人歌利亚也是用同样的话问他。大卫没那么多废话，他要把一块石头扔向歌利亚，另外四块大概是留给歌利亚的四个儿子。以色列士兵都屏住呼吸，心想，歌利亚这么大个块头，谁能打过他呀？但是有位作家写道，大卫一边跑向歌利亚，一边心里想，他这么大的块头，我怎么可能打不中他呢？歌利亚看到大卫向自己跑来，就嘲笑他。撒母耳记上17:42记着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大家有没有因为信耶稣而受到这样的嘲笑呢？那些讽刺有没有让你感到崩溃呢？敌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以为自己是谁呀？紧接着就是第二个刻薄的问题，记录在第二节。他们要保护自己吗？换句话说，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尝试做什么事情吗？他们根本就不懂该怎样修建城墙。你看，那个人是制造化妆品的，那边还有一个制作珠宝首饰的，看看那些没出嫁的女人居然在活灰。所以参巴拉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质疑以色列人的智商。在面对世界的智慧时，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弱智呢？当聪明的教授、有地位的亲戚或者是高知阶层的朋友指责我们的信仰时，我们有没有哑口无言呢？他们说，只有你这样的傻瓜才会把耶稣当成拐杖呢。参巴拉的第三个问题也是在这一节，他们要献祭吗？圣经学者科德纳改写了这句话，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些犹太人以为能靠着祷告把城墙立起来吗？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们的信心。这个诱饵太巧妙了，你们是不是忘了，你们那些祖宗倒是有信心，城墙不还是倒塌了吗？100年都过去了，他们的信心还是没有把城墙扶起来，你们的信心比他们还强吗？你们以为献祭那套把戏会管用吗？你们打算让我们看到什么神迹呢？第四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就像是连珠炮似的。我们仔细来看第二节，他们要一日成功吗？这是在质疑他们的组织能力。这就像是在说，你们这么忙活，想速战速决，是不是只有一天的计划呢？哈哈，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打算。漫长的严冬很快就要来了，用不了多久，你们都会被冻死的。最后一个嘲讽的问题也出现在这一节。
他们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们的技能。这座城墙变成废墟已经有100年的时间了，他们哪有什么本事把它重建起来呢？没有用，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个时候，那个名叫多比亚的家伙也在一边添油加醋。我们来看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摔倒。他们不断的嘻嘻哈哈，阴阳怪气。神的子民受到嘲笑，因为他们的体力、智力、信心、组织能力和技巧都不够强。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的《尼希米记》注释当中写道，有些人面对枪林弹雨仍然勇往直前，但是受到嘲笑的时候却瞬间崩溃。那条红龙一直在观望等待着，你不具备养育敬虔儿女的技能，你没有力量为基督而活，你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世界的智慧，你没有信心为神成就任何事情。你这软弱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呀？魔鬼最近给你投下嘲笑的诱饵了吗？大家可以想象参巴拉的这番嘲笑对于尼西米的同仁们杀伤力是多么的大。显然工作一度停滞下来。有人一定会说，尼西米，他们是对的，我们或许也应该承认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建筑工人，这项工作是我们无法胜任的。那么尼西米怎样躲避魔鬼的诱惑呢？他用了三种方法。第一，他没有报复，他没有反唇相讥说，小狐狸都能把我们修建的城墙推倒，多比亚，你真的说对了吗？要不你过来试一下，我倒要看看你这只黄鼠狼有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尼西米知道用恶言回敬对方无助于修建城墙。第二，他向神祷告。大家有没有留意他在第四节的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大家不要以为尼西米满不在乎，尽管繁重的劳动也许能让我受伤，但他们的嘲笑休想伤害我，是这样的吗？不是。其实尼西米的祷告，他的真正意思是，主啊，繁重的劳动也许能让我受伤，但他们的嘲笑却让我确确实实的受伤了。我们的神呐，求你垂听。换句话说，神呐，你有没有在听？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的嘲笑没有让尼西米感到意外，但确实把他伤得不轻。他的祷告并没有结束，我们来看第四到五节，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大家应该知道，尼西米生活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我们不会这样祷告，至少我们不应该祷告别人得不到赦免。旧约的基础是律法，律法的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憎恨耶路撒冷就是憎恶神，耶路撒冷的仇敌就是神的敌人。旧约时代的圣徒会为着神的荣耀和圣城的益处而祈求神来报应他的仇敌。尼西米对嘲笑的人一言不发，但是在祷告中对他的主毫无保留。他真切地渴望他的主把嘲笑他的人狠狠教训一顿，因为神是为他伸冤的神。第三，他继续工作。我们来看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
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沉重的劳动或许会让我们受伤，但冷嘲热讽一定会让我们备受煎熬。他们会给我们造成伤害，却休想让我们停下来。巴不得我们都像尼西米那样，躲避魔鬼强大的诱惑，把刻薄的讽刺当作是耳旁风，专心致志地修建生命和服饰的城墙，让神的名得着荣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金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信你，主啊，我信你，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恳求你，主啊。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跟您在空中相会。
0: 是的，最近这几天的节目我们都在谈论假教师的错误的言行，希望带给我们警惕的心，叫我们不要跟随他们的坏榜样。
1: 今天是我们第四次查考假教师的言行，也是彼得后书说到他们罪行的最后一段经文了，是2章19到22节。
0: 对，手边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您翻到彼得后书的2章19节，请古灵帮我们念出来。
1: 好的，彼得后书2章19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神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0: 在这里彼得指责假教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答应人呢可以得到自由，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不知道的信徒就上当了，跟着他们去做罪的奴仆。
1: 哎，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才能够给人自由，在约翰福音第8章36节那里写的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0: 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辖制之下救出来，给我们自由，使我们可以不再去犯罪，更可以跟神自由的来往。
1: 嗯哼，
0: 对相信接受主的人来说，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免费的超值的大礼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之所以免费，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无比的代价。如果我们没有神儿子自己的代死，我们休想得到这份真自由哦。
1: 对，这些假教师为信徒付出过什么呢？非但没有付出，反而是利用信徒，欺骗信徒。他们所说的自由，其实就是叫人离开蒙恩的地位，再一次的回到罪恶里头去，再一次的做罪的奴仆。使徒保罗在劝勉信徒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在加拉太书5章那里，保罗说，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你们要挺起胸膛，不要让奴隶的恶再控制你们。神选召你们，要你们成为自由人，只是不可用这自由做放纵情欲的借口，却要以爱心互相服侍。
0: 在我们刚才念的彼得后书2章19节的下半节，彼得说，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是一句有关军事卫道的话。当时的收信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世界的霸主，他们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而且制服了各国的人民，要他们当奴隶，那种滋味啊，实在是不好受的。所以彼得提醒信徒要爱惜自己所得到的自由，要选择真正爱我们的主人。
1: 对，如果我们选择主耶稣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不犯罪的自由。相反的，如果我们又选回了从前的败坏本性，那么就会继续的被他辖制，继续的去犯罪。
0: 我们请古灵继续来读彼得后书的2章20到21节。
1: 好的，彼得后书2章20、21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被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易落，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0: 使徒彼得在这里指出，这些个假教师们如果从前真的是曾经认识过主耶稣，又曾经脱离过原来的犯罪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让主耶稣做他们的人生的主宰， 没有让主来管理他们的生活，结果又掉进从前的光景里边去，而且情况啊就更糟糕。
1: 深沉啊，
0: 嗯，
1: 彼得这番话使我想起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说过的一个例子，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跟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主耶稣说到，有一个污鬼从人的身上被赶出去之后呢，在荒野的地方游游荡荡，想要找一个新的安身之所，可是呢他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最后呢他想再回到老地方去碰碰运气。当这个污鬼回到了原来把他赶出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人已经把房子打扫干净，但是呢并没有新的主人住进去。这个污鬼高兴极了，赶快去邀请了七个比他更凶恶的鬼一起住进去，结果这个人后来的情况比从前更糟糕。
0: 对，本来这个人把鬼啊已经赶出去了，新房也打扫干净了，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只可惜他忽略了赶快请一位爱他又有能力保护他的新主人住进来，所以污鬼才会有机会再害他。彼得所责备的假教师情况就像这样，他们就算曾经悔改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请主耶稣进入他们的心中做主，也没有真正的完全听从主的管理，甚至于啊，是明明知道神的诫命却是故意的去犯，结果呢他的情况就更恶劣了。
1: 难怪彼得说他们知道哪条路是对的却故意离开，倒不如不知道呢。
0: 最后我们来查考彼得后书的二章二十二节，看看彼得怎么样形容假教师这种一再回到从前败坏生活里面去的表现。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0: 彼得在这里啊，很不客气地指责假教师们，就像狗，又像猪。狗有个习惯，会回头去吃啊，它吐出来的东西。猪有个习惯，那就是洗干净了以后啊，又回到这个泥沼里面呢去打滚。
1: 如果我们认识犹太人，就知道，猪跟狗这两种动物都是犹太人很厌恶的。他们甚至于把外邦人形容成狗，在旧约律法里面把猪跟狗列为不洁净的动物，凡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绝对不会拿去献祭，也不吃他们的肉，免得沾染了不洁净。
0: 古灵啊、
1: 嗯、
0: 你知不知道狗为什么会回头去吃它自己所吐出来的东西啊？
1: 据说这是因为狗在吐出一些东西来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它觉得那些东西很污秽它才吐出来，而是一个很偶然产生的动作，所以当他转身走回来再看见的时候，他可能忘记了这是他刚才吐出来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他又把它吃进去了。
0: 是的，可以用这种情况来形容这些个假教师，他们当初的悔改并不是真心的悔改，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恨恶那些个犯罪的生活，所以啊，转过身来又再一次去过那种败坏的生活。
1: 时辰啊，
0: 啊哈，
1: 有关猪喜欢去滚泥巴水的习性啊，我有个小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有个小女孩要求她的妈妈买一只猪给她玩，因为她觉得小猪胖嘟嘟的，怪可爱的。
0: 这个女孩子一定不是犹太人，否则的话不会觉得猪可爱了。
1: 哎，小女孩的妈妈真的就帮她买了一只小猪，她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替小猪洗了个澡，把她全身刷得干干净净，还在小猪的脖子上绑了一个好漂亮的蝴蝶结，然后呢，小女孩就把小猪带出去逛街，想要让别人欣赏一下她这只又干净又漂亮的小猪。 可是他才出门没多久，就遇上了一潭子的泥巴水。小女孩当然是想要避开这潭水咯，免得把脚给弄脏了嘛。可是呢，这只小猪的想法却完全的不一样。他看见了这潭子的泥巴水，哇，真是太喜欢了。他用尽全力挣脱了小女孩的手，就往水潭里头跑，全身在泥巴水里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真是乐不可支。而小女孩可是气坏了，就跑回家去告诉她妈妈说，她再也不要小猪了。
0: 套一句咱们中国人的俗话呀，这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嗯，
0: 当然这句话只适合套用在一般人的身上，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哥林多后书5:17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 嗯，这些经文真是很好的衡量标准。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行为却没有改变，就表示他并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就像那些假师傅一样，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骨子里啊，还是旧人一个呢，并没有变成新造的人。
0: 不错，现在我们已经把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完全查考完了，明天再继续查考第三章。在结束之前，让我们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假教师的品行跟结局再念一遍，作为警惕。我们从5:17念到5:22。
1: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后书5:17-22，这些人像干涸的泉源，像暴风吹散的云雾，神已经为他们在黑暗的深渊里留了地方。
0: 他们说狂傲愚蠢的话，用肉体的情欲诱惑那些刚刚逃脱生活糜烂之辈的人。
1: 他们答应给人自由，自己却做了腐败生活的奴隶，因为人给什么控制住，就是什么的奴隶。
0: 如果人借着认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从这世界腐败的势力下逃脱出来，以后又被抓去被制服，这种人的结局比先前的更坏了。
1: 他们知道有正义的道路，竟又离开他们所承受那神圣的命令，这种人倒不如不知道有正义的道路。
0: 俗语说得好，他们的情况正像狗回头吃他吐出来的东西，或是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沼里打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查经节目，愿我们彼此提醒，不被假教师欺骗，不接受他们的误导。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我父啊 my father， 这是一个尊称，而这样的尊称用在以利亚也用在以利沙的身上，就是表明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两位先知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属灵的父亲。所以以利亚被以利沙称为是我父，而约阿斯称以利沙是我父。然后接下来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约阿斯称以利沙先知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就历史的层面来说，确实以利沙先知在其他的先知当中是很独特的。以利沙他在担任先知的这些年间，确实他屡次参与以色列国的军事。我们在第三章曾经看到，当以色列王要决定去跟摩押王征战的时候，后来他们寻求以利沙先知，以利沙先知就宣告耶和华必然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水，也要让把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除此以外，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到第七章也是记载一位以色列王跟亚兰王的征战，以及同时以利沙也是参与在这个军事的这个事务当中，都是借着先神都是借着以利沙先知的口来宣告神要为以色列军队征战，让他们能够得胜。所以从历史的层面来看，确实以利沙他被称为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对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称号。但是从神学的层面来说，先知的祷告以及信靠顺服先知的话语，这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力量，也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防卫。他们真正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其实他们与外邦征战不是靠他们的军事力量。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而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也是很清楚，不是以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这个战争的胜负。以色列人他们每逢跟外邦征战的时候，他们征战的得胜都是因着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先知的祷告以及信靠顺服先知的话语，这才是以色列国他们在面对征战真正的力量，也是他们国家真正的防卫。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能够让他们征战得胜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借着旋风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以利沙他会发出这样的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这样的一个喊叫是表明他心中的忧伤，因为我们看见他就把他自己的衣服撕裂成两半，这就是表示一个忧伤。而他知道以利亚被接去离开，对整个以色列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他看到旋风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他就表达他个人的忧伤，以及他为以色列国以色列国面对这样的一种损失，他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同样现在面对以利沙就要即将死了， 约阿斯就下去看他，伏在他的脸上哭泣。约阿斯同样心中，他为了当时以色列国的处境，以及他们即将失去以利沙先知，他们即将失去这个以色列国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就伏在以利沙的面上哭泣，心中忧伤。他想到在以色列当时那种军事力量这么薄弱的情况之下，前面我们刚刚说了亚兰王怎么样践踏以色列的人如尘沙，只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面对以色列人在军事力量这么薄弱的一个情况、一个处境之下，这一位曾经多次参与在国家的军事当中的这位先知，并且因着他的参与使以色列人能够得胜的这位先知，现在却将要死了。所以面对国家这样的一种薄弱的军事力量，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处境，面对国家将要死，有面以利沙的死，国家将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这位曾经多次参与在国家的军事使他们得胜的先知也要离开了，就留下约阿斯他独立以这样的薄弱的薄弱的没有什么武装力量的一个军队去面对亚兰王，所以约阿斯就伏在以利沙的脸上哀哭。那么他以利亚曾经用在以利亚身上的称号来称呼以利沙，这是表明他对于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尊敬。换句话说，对于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第三章记不记得以色列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他约了约沙法王，约沙法王就说我们应当要求问耶和华的先知。所以约阿斯这样子用这个称号来称呼以利沙的时候，表明他对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尊重，同时他的哀哭也是看出他是为国家的处境以及国家将有这么大的损失他心中忧伤，这些都是一个记号，表明他谦卑在神面前的一个记号，也显出他一个微小的信心，因为他这样的哀哭也是显明他确实知道以色列国的得胜，以色列国真正的防卫，以色列国真正的力量乃是在于耶和华神。所以因为他在神面前这样子的谦卑，于是神就向他们，就向约阿斯这位君王，也就向以色列人施恩。所以当他伏在以利沙脸上这样的哭泣的时候，以利沙就对他说，他说你取弓来，王就取了弓箭来，然后以利沙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当约阿斯王这样子谦卑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就向他施恩，所以先知以利沙就以一连串象征的行动，我们常常说这是一种行动的比喻，耶稣常常说比喻，比喻是以一个他们日常生活熟悉的事件或者故事来给他们说明属灵的真理。而我们看到许多神的耶和华的先知，譬如说以西结，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样的一个行动，都是以一些象征的行动来传递神的信息。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沙就叫以这个约阿斯拿弓箭来，然后叫他打开窗，向东的窗，然后叫他射箭，那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而当先知吩咐约阿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

手上，就象征先知的帮助和支持。然而先知的帮助跟支持其实至终乃是表明这个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约阿斯就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就这样子去做。那么当他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于是以利沙就宣告说，这个箭乃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是要战胜亚兰人，就说明这样的一个象征的行动的意义。这个象征的行动乃是表明耶和华要为以色列征战，使他们能够得胜。然后接下来以利沙就进一步对约阿斯解释实际的事实是什么啊，是耶和华要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得胜亚兰人。那么实际的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约阿斯王将在亚佛跟亚兰人征战，而且一定会得胜，不但会得胜，还会一直征战到底，使得亚兰人灭尽为止。好，那既然神已经借着先知的口来宣告了神的旨意，已经宣告说神要为他们征战，而且他们可以征战得胜，而且可以把亚兰人灭尽，但是神的旨意的成就并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这次我们也一再看到圣经的作者一再给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个真理，神的旨意的成就并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接下来以利沙先知就再用一个这种行动的象征来给予约阿斯王一个信心的试验。他就吩咐约阿斯王取几支箭来，约阿斯就取了几支箭来，然后以利沙说，你就用这几支箭打地吧，他就打，但是他只打了三次就停住了。于是神人就向他发怒说，你应该要打五六次才能够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现在你只打三次，所以你只能够得胜三次。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先知来试验约阿斯王的信心呢？虽然他已经宣告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照他所定的旨意来成就，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旨意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以利沙吩咐约阿斯用箭打地，乃是要来试验他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以利沙已经宣布了这个箭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所以约阿斯他已经知道这个箭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现在吩咐他用箭打地，那么就是表明这个打的次数就是跟得胜的就等同于得胜的次数，因为这个箭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是以利沙已经宣布了，所以叫他用这个箭打地，那么打几次那么就是可以得胜几次。所以约阿斯他知道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而他若是有充足的信心，当以利沙吩咐他用箭打地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强有力的、很决断的，而且很坚持，不坚持下去的，不断的打，一直打到以利沙吩咐他停，他才停。那么就可以把亚兰人完，就可以照神所宣告的，能够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然而约阿斯他以自己的意思，他只打三次就停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以利沙先知就向他发怒说，你为什么只打三次，你要一直打。当然他并没有说你要打到我叫你停，可是他说你打五六次，显然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你就应该决断的、坚持的、不断的打，你不可以停。那等到我吩咐你可以停，那时候你再停，也就是表明你对神一种充足的信心，那么就会照神所说的完全的
来成就

0: 就可以把亚兰人完全的灭迹。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宣告耶和华得胜的箭是能够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可是约阿斯半心相信的箭却只能带来部分的得胜。原本是可能的事，现在却成为不可能；原本是可能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现在却成为不可能，只能得胜三次，只能部分的得胜。所以神的应许因此就受了一个限制。这就如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曾经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赶逐污鬼，而且医治各样的疾病。换句话说，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他们也能像耶稣一样的吩咐污鬼，奉耶稣的名吩咐污鬼，污鬼就必赶出去；奉耶稣的名医治疾病，疾病就能够医好，因为耶稣赋予他们耶稣的权柄。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就看见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山，在山上变相。当耶稣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就带着他的儿子去找耶稣的门徒，求他们把他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他得这个癫痫病是因为他身上有鬼附在他身上，而那些在山下的耶稣的门徒却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于是当耶稣从山上下来，带着那三位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这个孩子父亲就来找耶稣，他说，我把我的孩子带到你的门徒面前，他们却不能把鬼赶出去。可是我们记得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明明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这个害癫痫病的孩子身上的鬼他们却不能赶出去。于是耶稣就吩咐这个鬼，鬼就出去了。然后私底下门徒就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呢？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他的门徒说，他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但是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知道耶稣曾经讲比喻，芥菜种耶稣说是百种中最小的。那么因为他们的信心小，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但是耶稣又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好像是矛盾，就是他们信心太小，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虽然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们，可他们却无法来运用这个权柄把鬼赶出去。于是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好像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岂不是耶稣自己有矛盾吗？那好像是说，你们只要有很小的信心，你们就可以叫这个山移开，这个山就可以移开。其实耶稣的话乃是说，你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即使小如一粒芥菜种，都可以行大事，都可以叫这座山从这里挪开。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像我们今天所以为的，我有信心，我祷告神就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成就。我们今天说啊，这个人很有信心，好像只要他就是有信心，他就是相信，他有信心的人，那么他无论求什么，无论求什么，神都一定会给他成就。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我们若是按着神的旨意求，耶稣应许说，我们按他的旨意求，我们所求的无不给我们成就。那么什么叫做真信心呢？真信心就是一个悔改转向神的人，他不再靠自己，他完全的不靠自己， 完全的倚靠神，完全的降服于神，这样子的信心才是所谓的信心。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你没有生过小孩你就不知道那个吐奶的奶味啊，这臭哦。你说小孩子有奶香，那他不透的时候，不臭不吐的时候是有奶香啊，一吐出来都是奶臭哦。他衣服臭，那如果说你妈妈抱着啪一扑，衣服也臭了。那如果在床上呢，床单都臭掉了。那一天吐个5次6次的话，你想想看，洗都来不及洗啊。他的衣服没有了，床单一换，有时候连被子都臭掉了。你要换几个床单？1次2次3次下来，我太太那时候啊，对着3个月的那个 baby， 那 baby 你能讲什么话呢？你不懂得妈妈多辛苦吗？哎，你这里干什么？跟孩子讲道理了。那个小孩子除了会哭，还能做什么？妈妈多辛苦，你知道吗？妈妈洗衣服，一洗又洗，你要吐，你干什么？妈妈啊！然后脾气发完了。他就很 upset， 有时候就私下跟我说：“怎么样？现在你终于认识我的真面目了吧？”清纯的少女，一去不复返，Gone with the wind。然后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后悔？要不要换一个？”回想起来，当年我所说的一句 ，W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最聪明的一句话。不过也是真的，我心里的话不是伪装的，是吧？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所以师母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她自己做见证会说，我那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一方面我说结婚之前，我的确不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下会这样子的发脾气，我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不过当我结婚那一天，在教堂里面教会当中证婚的时候，当我说 yes， 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了，就通包了，好的坏的看见了没看见都包了，所以我认了一些我可能完全没有预备完全不知道的，不过我已经认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只是一个 surprise。 你要知道，当你能够完全的这样子接纳的时候，对师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release， 其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些弱点，这个弱点你可能掩盖得很好，掩盖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当那个缺点露出来的时候，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人全世界有谁会接纳我？当你的配偶对你说即便是如此我还是 yes， 你就有一个新的起点可以重新开始建立自我，否则的话呢，你就会继续伪装下去，为的你不要被人拒绝，所以你再继续伪装，但是你就永远不会成长，你永远是在那个面具之下活着。你要能够面具拿下来坦诚的活着，是要有人对你说即便你是这样我接纳你。神接纳我们也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而且必须靠神的恩典能够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当然更多前书这段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你可以一个一个去谈每一个在我们生活上的应用，不过我留给大家自己去思想，夫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的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彼此接纳，彼此完全的接纳。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要有适当的一些鼓励，因为我们彼此在说一些话，尤其这么亲近的配偶，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要不然就是强化加强彼此这种亲密的关系，要不然就是破坏。但是也因为夫妻是这么的亲，你要了解啊，好在这里，坏也在这里。因为这么亲，当你强化的时候，它可以很大的加强的力量；但是要破坏起来的话呢，它可以比世界上所有任何人说的话更有破坏性，因为太亲近了。所以你看哈，两个人讲话，如果有个人误会你说了句什么话， 有些人你会说啊，这人根本不了解我，他说我这种话，也许是诽谤的或者是什么什么话，就说他根本不了解我，你会生气过了。可是当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跟你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跟你结婚35年了，35年了，白搞一场，你怎么对我这样的认识呢？你为什么这样这样看法呢？啊，痛不欲生。同样一句话嘛，不一样，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是这么样的近的话，如果有误会，如果有一些是觉得是种伤害性的话，那种伤害的力量是远超过一个陌生人的。所以我常说嘛，你就坐那种 bus 公共汽车，就是人很多，就台湾在大陆都这样，公共汽车很多人的嘛，碰别人踩你一脚，顶多瞪他一眼，怎么搞的嘛，踩我一脚。你从小在家里长大的时候，你的弟弟呢可能做事情就是随便拿人家东西的，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弟弟拿你的牙刷去刷牙，你会说我一辈子也不能饶恕你，拿人家的牙刷多脏啊，拿我的牙刷去刷你的牙，我一辈子不要用这个牙刷，对不对？你会一辈子不愿饶恕他。你的弟弟嘛，牙刷还是什么事情，哎，不一样，情分不同，关系不同。夫妻也是这样，夫妻的关系可能是远超过一切关系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话语影响会很大。那有些人说称赞的话常常是这种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剂，可以减低一些摩擦。所以我们说坦诚的话，但是我们要稍微小心的就是，夫妻之间因为关系处久了，我们的下意识哈，不自觉的你会这个感觉，就说因为我跟他处很久了，所以我要说的话好像是千篇一律的，我已经说过1000次、100次了，所以你的印象中会常常觉得我有些话都已经常常说了，因此这些话不必说了。我的观察是，夫妻之间最容易觉得常常说不必说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称赞的话。啊，谈情说爱，结婚前我都已经讲了1000次。他这个优点，结婚以后呢不必说了，现在要说的是他有多少缺点，好好让他认罪悔改。所以这婚后呢就拼命讲了，就是也是千篇一律，可是他不觉得，我需要提醒他。所以因此婚后就变成只有批评只有责备，而好话好像当年都讲完了，不需要讲，结婚35年还需要讲吗？不需要讲，他老早知道，不讲他也知道。可是问题在这里，人是很容易健忘，特别对于称赞的话也是很容易健忘的，所以人永远不会嫌多，尤其称赞的话。我并不是说哈，我希望大家不是片面去听我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讲称赞的话都不能说责备的话，我只是提醒，人之常情，人跟人相处越熟悉的人往往越容易丢掉的忽略的，就是彼此从心里面出来的称赞的话。夫妻之间也是如此，那么适当的称赞，诚恳的称赞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剂。有的时候你适当的表达出你的称赞鼓励，再加上一些提醒或者甚至责备，你会发现效果奇佳。理论上你不应该丢掉任何个东西，你不应该是为了正面的鼓励然后丢掉那些应该要责备的话，应该要提醒的话，这不对。倒过来你也不能说我只说责备跟提醒这些方面的话，然后把称赞的话通通不必说了，反正你都知道，不是，应该同时都有。所以箴言12:25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醒。箴言12:1525节说什么呢？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特别人在一种比较低沉的时候，忧虑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受到委屈，是心屈而不伸，就是好像憋得很惨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句好的话，常常是鼓励的话，或者帮助他认识神的心意的话，这种话会使他的心欢乐，会使他心能够打开。箴言有很多谈到话，怎么样用话语帮助人，怎么样用话语建造别人，怎么样说一些适当的话，包括责备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话语是很有力量，我们要学习用 适当的话，良言来彼此建造，夫妻之间很重要的。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是提到建造，彼此建造，那还有提到一些好像是一些建设性的话啊。对，第四章二十九节是说污秽的，负面来讲，污秽的言语不要说，不要出口。但是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意思说能够建造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造就人的话，通常是一种，有的时候是比较多是一种称赞跟鼓励，但是也有的时候是一些责备。那即便是责备的话，只用爱心来说，也是为了爱的目的来说。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彼此适当的鼓励是很需要的。所以在作业的里面，其中有一题，我就让大家来彼此操练，就是好像造句一样，像小学的时候练造句，都是前面写一句话，中间有一个空壳，自己要填充题。所以在作业第四题就有提到说，用一些话来彼此称赞、彼此鼓励，比如说我最欣赏你的是，然后造句。啊，丈夫对妻子说，妻子对丈夫说，我最欣赏你的是这，然后对方说，最好是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我说一个。那我很感谢你，因为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我很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感谢你，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让我觉得很有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啊，因为怎么样，或者说当你在什么什么时候，当你送我一朵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那丈夫可能觉得哦这样子啊，哦那下次要多送一点哦，你知道吗？这是一种适当的表达我们的心声，但适当的是一些鼓励，一些激励性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说，我觉得你在某某某方面有一些进步，那这些话也是一种鼓励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努力，那么到底我所做的这些改变有没有发生什么果效，或者我到底怎么样，我怎么样评估我自己。彼此的这种提醒，彼此的这些鼓励性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说，哦 OK， 好像我的努力带出一点点的成果，你就愿意更努力，更去摆上。好，所以有一些东西鼓励的话跟这些提醒跟责备的话，有时候是要配合的运用。最后提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从丈夫的方面跟从妻子的方面要学习彼此建立的部分。做丈夫的部分呢，其实有一点跟妻子是一样的，字眼不同，内容是一样的。做丈夫的要尊重你的妻子，做妻子的要敬重你的丈夫。做什么？当然有很多可以做的，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你需要彼此交换一下。所以在练习作业里面也有提到说，你要自己想，你觉得你的配偶在哪些方面特别需要你的尊重。有些东西可能他特别会觉得你在做某些事情、说某些话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你要去知道是什么。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帮助你的配偶了解你说，哎，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我希望你这样表达你对我的尊重，或者当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被尊重。所以你觉得说，哦，没有啊，我说的意思不是这个。但你要从接受的人的感受去体会、去了解，而不能一味的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呢我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我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你要比较敏感，知道这个接收的人，他如果觉得你在说这样的话，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对他是一种不尊重的时候，哎，你再换变一种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有时候怎么样能够比较有 creative 创意性的方法来表达你对你配偶适当的尊重和敬重，是夫妻都需要的，夫妻都需要的。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节，我觉得也是特别对丈夫很重要。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是提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然后这个其实应该从二十七节就可以看出一点，然后二七到二十八、二九。二七节说，基督爱教会，用这座比方来讲，基督爱教会是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成为一个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且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来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变成爱自己。二九节说， 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和顾惜，正在基督待教会一样。丈夫对妻子特别需要用保养和顾惜，意思就是帮助你的妻子去发展她的恩赐，发展她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做丈夫的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或者东方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种大男人主义的成分。当然我们比起韩国好很多，比起日本还可以，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东方的社会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像男人至上主义，女人在家庭在社会上总是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不经意的被摆在次要的地位。我们要如何学习帮助我们的妻子建立自我？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今天我要再从这一节讲起，让我们先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读一遍。这里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上一次我们说过，真正的信心，那意思就是你根据对神的认识，以及知道何为公义之道，你就根据所了解的做出回应，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神已经把我们所要知道的告诉了我们。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的话。神已经为我们的信心立下了根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只需要立在这根基上就行了。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加尔文的其中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察觉到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既然我们都是祭司，那么我们都可以坦然地到神面前来。有许多信徒常常要求传道人为他们祷告，那当然没错，但是我们要记得，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到神面前来，凭信徒也好，传道人也好，都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进到神面前的道路。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为什么要坚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是对未来的盼望。我们能够以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是何等美好的事。而且因着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就要坚守所承认的盼望，不至于摇动。二十二节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二十三节说，我们要坚守。二十四节接着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我们要做的三件事。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们要留意的是，到底有没有令人生气。有些弟兄姐妹对我说，我使到他们的良心不安。其实我真的希望能够使你的良心不安，这样就能够激励你去实践彼此相爱的教训，以至于你能够为神而行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信徒要避免相咬相吞，应该常常聚集在一起，以基督为我们的元首，以爱心彼此相待，彼此劝勉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在一起读神的话语，神固然单独地向我们个别说话，但神向一个团体说的话，往往不是我们单独的时候所能够听到的。我教导神话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私。如果我不跟别人分享神的话语，那么神就不会让我在他的话语上得到的更丰富。千万不要忽略了聚会的重要性。教会如果有查经班，你就该去参加，因为你会从那里得到你独处的时候所得不到的祝福。这里给我们看见三点：第一，要凭信心来到神面前；第二，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第三，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这就是信望爱，这一封书信给了我们很实用的教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这一封书信是写给犹太人的。那日子临近的意思，可能是指他们的圣殿将要被毁的日子，也就是公元70年，当时信徒就在殿里面聚集，五旬节圣灵降临也发生在那里，彼得跟约翰就在那殿门外遇到那一位缺腿的人。圣殿被毁以后，他们要到哪里去聚集呢？因此作者劝勉他们，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应该经常聚会。不过圣殿被毁了之后，信徒就开始在个别的家庭里聚会，教会也就由此产生。下面的经文是最严厉的一个警告，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0章第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一件可怕的事。西门彼得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是彼得后书2章21节的话。这个警告是针对希伯来信徒的，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仍然到殿里去，甚至于在那里献祭，他们仍然坚守摩西的律法。这样的行动很明显地表示他们觉得基督的牺牲毫无意义。动物的祭牲是预表基督的牺牲，而现在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一切的预表都已经应验了。所以过去按神的诫命而行的举动，现在若继续的行，都成为故意犯的罪了。继续杀祭牲献上是一件可怕的事。希伯来信徒的举动似乎显示他们会一直如此的献祭下去，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他们不能够这样来看待圣殿，因为不能再为罪去杀祭牲来献祭。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基督为他的罪而死，那么献上任何的祭都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他们不能撇开基督
直接到神的面前，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任何道路可以带领人到神面前去。现在他们应该仰望基督，而不是圣殿。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只有面临审判。神的话语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意思是指故意犯献祭的罪。故意犯罪是一种对神话语不顺服的态度，故意不听从。对于傲慢的罪，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都没有祭可以献的。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7节的经文，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如果主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的舍身不足够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事是足够的。神不会另做什么事来救赎我们，基督也不会再死一次，当然他不需要这样做。所以那些得知真道的人，如果继续去行圣殿的仪式去献祭的话，他们就是故意的不顺服神。现在作者要做一个比较，让我们先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我们注意他做的比较，下面我们读第29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一节圣经也许是神话语中最严厉的宣告。希伯来书第6章第6节说，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们的举动显示他们觉得基督的死不足以解决罪的问题，因此他们要继续的献祭。那样做就是践踏基督的血，藐视主的救赎。知识带来责任，如果在你听了福音之后你转身而去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就会有人对你说，你要下到地狱去。那不是我说的，乃是神说的。接着我们再看下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0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神是宇宙的主宰，他要施行审判，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受审。彼得前书第4章17-18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0章第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一节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思想，它是对信徒与非信徒说的。以斯拉记第7章第9节说，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一节圣经说到神的手帮助人，神把手放在你身上是为你好，但有时候神的手会重重地加在他儿女的身上，他管教他们。大卫在诗篇第32篇第4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神在做什么呢？他管教大卫，大卫设法掩饰他的罪，但是神强迫他认罪，对付罪。有时候神也为着同样的理由把手沉重地加在他儿女的身上。不过神管教的手与他审判的手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不是以仇恨的态度来对待深渊，但是神要审判罪，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诗篇第75篇第8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诗人跟先知都说到愤怒的杯满溢的时候，正是神审判的时候。今天那杯正满了起来，神还不急着有所行动，他有恒久的忍耐，不愿意任何人灭亡。但是审判的杯正在渐渐的满溢，那是苦杯。任何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挟慢施恩的圣名的人，他就要尝到神审判的杯。如果你轻看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工作，那么你要面对的没有别的，那就是审判。你什么样的希望就都没有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这样的告诉那些信徒，他们在摩西律法之下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任何一天带着祭牲去献祭赎罪，但是现在他们不可以继续那样做，因为摩西律法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必须转向主耶稣基督。接下来作者向这些犹太人说了一些个人的话，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0章第32节。你们要注意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我认为收这封书信的人是已经得救了，因此作者的脑海中的对象就是他们这些信徒。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0章33跟34节。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里说到成了戏景，基督徒是公众人物，受人注视，又说甘心忍受，很明显的，他们之中有因信仰的缘故受监禁的，也有的家产被人夺去的，他们能够甘心忍受这一切。作者就在这受试炼的时刻提醒他们，
要持守信仰，要忍耐。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也正是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的意思。接着我们读第十章的第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忍耐和信心在圣经里是结合起来的，信心经过了试验就生出忍耐，忍耐也显示对未来的盼望。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基督是必定要再来，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时间。有些人的表现好像是因为基督迟延了就放肆了。主不是要迟延，主是必定要再来的。啊，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8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节经文是引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3节跟第4节，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也引用过，但是他们各自强调的地方有所不同。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强调义人必因信得生，因此这里所强调的是得生。我们有一位永活的神，一位永活的救主在神的右边，因此我们必因信得生。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里的重点是放在基督的复活与他活在神的右边。所以他说，他若退后，退后就好像把船的帆收起来不张开一样。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9节，也是这章最后的一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作者并不认为他们退后，他只是提醒他们有这个危险。我们基督徒必须像水手一样把帆完全的张开。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灰心失望，逼迫困难而出焦，但那不要紧，我们有一位永活的救主，只管扬起帆来往前航行，为着神的缘故一直往前走。好，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讲完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有您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还怕什么呢？你救我们是救到底的，让我们不要退后，让我们凭着信心大胆地往前去，因为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是我们的引导者。主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使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满有指望。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处理打扰。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八至四十九节。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你如何看待生命中的打扰呢？耶稣起身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名叫巴迪买的瞎子祈求他的怜悯。这个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教育背景，也没有钱，一天又一天，他生活在路人的施舍当中。不过在耶稣遇见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之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这个故事使我重新调整我的视角。我一定会说：“滚开，瞎子，我要去耶路撒冷拯救全世界。”如果我在每天开始的时候向神祷告说：“主啊，你今天想要我做的是什么呢？”而不是说：“神啊，祝福我今天的计划，帮助我去完成我所计划的所有奇妙的事情。”我就可以省去很多头痛的时刻。当我将自己想做的事情交托给我们的天父，并且说：“主啊，好的。”这样的打扰一定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请你帮助我，为着你的缘故平静地面对，没有恼怒。说阿们的时候，我对被打扰的反应就变得全然不同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42篇第9节。我为何时常哀痛呢？亲爱的朋友，关于这个问题，斯布真曾经写道说，亲爱的信徒啊，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句呢？你有没有什么理由叫你时常哀痛，毫无喜乐呢？你为什么容让未来的忧郁这样的摧残你呢？谁告诉你黑夜永不会变成白昼呢？谁告诉你冬日的霜雪冰雹永不会溶解呢？谁告诉你今日的风雨会越下越大呢？岂不知黑夜一过就是白昼吗？岂不知严冬一过就是春夏吗？所以你当仰望神。

亲爱的朋友，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旅途当中都会遇到患难，遇到黑暗，但是只要有主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境就要大不相同，你的人生就要发生改变，你将脱去老我，变成一个新人。下面我们来听《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亲爱的朋友，你听了这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你就会知道，由主耶稣来的平安喜乐，可以给你一个奇妙的大改变。一个基督徒若是经常愁容满面、哀痛欲长，就很难见证神的大爱。因为我们若让主居心中，生命就有奇妙的改变，即使遭遇不幸，也能够靠主喜乐。这首歌的作者是麦但尼，他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19岁的时候就得到了讲道许可证。1873年他被按牧，开始牧会，并在南俄州基督教议会工作。他有三个儿女，1914年的时候，他最心爱的小儿子夭折了，令他十分哀痛，但是神的话语安慰了他，他再一次在神面前献身，并作这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来表明他自己的信心。他一生共作了100多首诗歌，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这首圣诗也是一个新基督徒灵程上必有的经历。信主后，生命有奇异的大改变，不再走入迷途，大有盼望。经过死荫的幽谷时，有神光照，确知将来去处与神永居美城。1915年的时候，孙培礼牧师在费城的布道会中介绍这首诗歌时，感动了一位警察，他因这首诗歌而信了主。在圣灵的动工下，他又带领了100多位警察归主。这首诗歌在1920-1930年代是非常流行的福音诗歌。这首诗歌由盖博尔作曲。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使你认识到，有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生命就会有奇妙的大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这一次向天牧师所讲的主题是以斯帖记啊，尊贵风采，勇敢心。非常高兴您能够加入我们这半个小时的实用查经课程。今天的题目是神令人惊讶的主权。经文呢是出自以斯帖记第七章。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讲到了一个强烈的主题，就是神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沉默。这种沉默就好比一个人在很大的湖水中游泳，被浓雾笼罩，连岸边都看不到，迷失了方向。那么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听到岸边有声音在对你呼喊，然而你也听不到。在等待这种呼喊啊，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向天牧师给我们的鼓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续上一次的，我们和你谈到仍然是以斯帖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七章。我们来看这个尊贵、风采、勇敢的心，在以斯帖记一些神的仆人身上所显出来的。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如果你想要看神怎样动工，神怎样在以斯帖的时代，在你现在的时代来动工，那你就要记得以下我整理出来的四点重点。如果你手边有笔和纸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神持续性的沉默常常是存在的，常常是存在的。神常常沉默的。我在猜想你一定常常有这种感觉，好，要怎么样来面对这种完全沉默的时期呢？让我给你一点小要诀，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沉默的时期和说话的时期是一样重要的。神沉默的时候令人很痛苦，但是也很常见。当你身陷在湖当中，好，你需要用信心的耳朵来聆听，来聆听神的话语。几分钟以前，有一个医生告诉我说，我们现在等候看神是不是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医疗宣教哈。他说的时候声音很轻哈，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里面所隐含的那个热情哈。他是非常热切的，非常热切的想要去。但现在怎么样？但现在却是一个沉默的时期，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要去。如果要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呢？所以你看，他现在必须要等候，所以很难，因为他和你我一样，是活在一个以手表、以月历、有以这个年历哈计算时间的这个时代。但是你要记得，神不喜欢重复历史的，神他喜欢开创新的事情，缅怀过去对于现在并不一定有帮助的。所以你要记得，沉默的时期是一定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重点我要提的就是，一些微妙的事情会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事情会开始发生的。但是呢，你要有敏感、敏锐的耳朵、敏锐的天线，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些事情是很微妙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吧，以斯帖记第六章，好，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国王睡不着。那请问你一下，怎么连国王睡不着这回事也能成为新闻呢？所以你看，那夜王睡不着觉，所以报纸上从来没有登过说国王睡不着觉啊。如果有登的话，那么一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版面哈。但是很微妙，虽然微妙，但总是一个改变吧。也许国王一直都睡得很好，所以呢，他一睡不好，就在第六章就成为新闻了。没来没由的，这个莫迪改的名字就跳出来了。这个国王呢，当时正在读了一个历史书哈，突然听到有一个人救了他一命。那这个人的名字呢，正是莫迪改。我们要提一下，现在是在这个两个宴席哈，就是以斯帖要请这个国王还有这个哈拿吃饭的这个两个宴席当中的事情啊，不是吗？神在这两个宴席之间哈，就居然让国王记起了莫迪改这个人。你看这个时机是不是很重要吗？我常常在笑，为什么一定要两个宴席呢？现在我为自己这样笑，我就感到羞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宴会呢？一个不就够了吗？但是我发现我不是神。神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四个都可以，四个宴席都可以，或许连一个宴席也用不到。神是不开宴席的，但重要的是，在这些变化当中存在着一些奥秘，而这些微妙的改变，只有敏感的心才能够接收得到。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所谓的智慧，要有这种基督徒的成熟度，才不会让你在这个大雾的那个湖里面拼命挣扎，内心好像充满了绝望，觉得自己好像永远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好，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看整个事情的改变。你看，就在国王他一个晚上失眠之后，谁在门外呢？谁在宫殿的门口呢？原来就是哈曼。哈曼昨天晚上忙着赶工去做这个木架子哈，要给这个莫迪改用。国王就叫他进去了，
记不记得上回我们还笑了他一番哈？国王就问他说：“我应该尊荣谁呢？”哈曼就心里想说：“哎，那一定是在说我自己了。”所以国王就说：“我很高兴你这么想，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那样。我要尊荣的人呢，是莫迪改，不是你。”所以你看到后来哈曼还是那个尊荣队伍的这个最前面的前导人员了，由他来宣告莫迪改他的攻击呢。你看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事情的改变，这就是事情的改变。所以我要说的重点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好像很愚蠢的在里面活着，好，觉得好像反正今年会和去年是一样，跟前年一样，日复一日，了无新意，都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但你的想法可能和事实就有很大的出入了，有可能这一年和以前的日子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要给你一点小小的秘诀哈，当事情有了转变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不要把这些都归顺于好像是巧合，哎呀，都是巧合，没什么了不起了。你现在要把巧合这两个字从你的人生的字典当中要拿掉，顺便你要把这个幸运这个字拿掉，把这两个词都要丢掉，你不需要他们了。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巧合的，你今天和李先生谈话，他好像跟三天以前的口气不同，我告诉你，这不是巧合，要敏锐。今天老板进来讲到我的工作，跟几天前的讲法是完全不同的，很有意思。所以你看这是什么？神的时刻，神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就开始用他微妙的方式来动工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计划有了突然的转变了。第二次的宴会有国王、王后还有哈曼来参加。那国王就先问了皇后一个问题哈，打破了沉默。好，国王在第七章第二节开始问以斯帖了哈。国王说：“你要什么呢？”你要记得在这个之前哈，国王他已经是问过两次哈，问过以斯帖，问过王后两次这样的问题了，分别就在五章七节哈，以斯帖记的五章七节说：“你求什么呢？”还有五章六节哈，国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呢？”但这些问题怎么样，皇后以斯帖都没有回答，一直到七章的二节以斯帖他在回答。所以你看，非常聪明的女人，是不是？她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哪一个时候回答才对，她可以感觉到哪一个时候回答才是对的，时机才没有错误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听众朋友，你是一个敏锐的基督徒吗？你是不是有了一堆的资讯你就想要全盘的讲出来吗？或者你会缓一缓呢？你会不会衡量这个时机吗？你会不会等到适当的时候才说出来吗？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七章二节哈，这个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我很爱以斯帖哈，虽然他和你我一样都不过是一个人哈，所见所知的也都是很有限，但是你看以斯帖他没有把心里面所想的和盘都拖出来，他甚至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国王他是一个犹太人。我们来听一听以斯帖哈，他现在说了些什么哈。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三节哈，他说什么呢？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你看，这就是以斯帖他的请求哈。接下来第四节他又说：“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啊，你看，这正是哈曼的诡计哈。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啊，奴婢哈，我们来看看这国王的反应怎么样。你注意一下这国王他立即的反应哈。第五节哈，以斯帖记七章五节，亚哈随鲁王就问王后了，问这个以斯帖说了哈：“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啊，他很生气哈。我想问的就是，哎，我的国王朋友啊，亚哈随鲁王啊，几天以前是你自己在签这个法案呢，
是你让这个哈曼要去杀犹太人的犹大全族的人，当时你在哪里呢？所以听众朋友你要记住哈，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很忙，这些人也都是住在那个浓雾里面，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谁知道他一个早上他签发公布了多少个命令，多少的公文呢？谁知道他的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国王是有很多事情要想的，比如说这个午餐要吃什么啦，国库里面的财产有多少啦。好，我不是在开玩笑的哈，是真的是这样子。国王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决定他要去做的。所以你看这个哈曼这个人，他一定就是把这一件计谋的文件哈，就夹在很多的这个公文里面当中一个，混淆视听。反正这个国王就签署了嘛，其他的那就交给哈曼来处理就好了。所以你看在这边突然之间整个的事情改变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你看连这个柏林围墙哈，过去这个东西德的柏林围墙都倒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变的呢？没有一个人想得到这个围墙，这个柏林围墙会倒下来的。你看到没有，它倒了，连国王的心神都能够动摇。所以即便是你的爱人，神也能改变的，神也可以改变你的邻居，神更可以改变那个在高位者。例如说这个总理的决定，对神来说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的，因为神的世界是不被时间、空间、有形的、可看得见的这些所限制的。神的世界是超乎这一切的，神是有能力的，神预备好了，他就会在他的最好的时机里面来动工，动那美好的善功。

0: 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在第六节对于国王的问题，这是谁的主意呢？我们看以斯帖，以斯帖他以同样的勇气来回答，他说就是我们的敌人邪恶的哈曼的诡计。你看这个可怜的哈曼哈，他过去一两天真的是不好受哈，所以圣经上你看他就说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啊。你看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吧，你可能会说哇，终于哈，终于这个正义彰显哈，正义彰显了。好，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正义彰显嘛哈，我们要看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骨子里面的想法。好，哈曼不应该被放过的，国王应该要把他给解决掉的。所以你看现在国王就说好，那么我们就这么办吧。好，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七章九节，以斯帖记的七章九节就说到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你想要看看令人料想不到的这种高潮吗？哈曼是一边钉木架子，一边就在想象莫迪改他被挂在上面那个样子，结果最后这一刻终于来了。所以最后以斯帖记七章十节哈，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我很喜欢这个情节哈，不是因为我喜欢好看人被挂在这个木架子上哈，好像很残酷很冷血的样，不是的，那是因为我看到神在他的时候用神他自己的方法他在动工。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方法。你看，这就是神动工的方式。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急着操纵神，你就可以很享受的来看神他的动工。神的作为就会使你和你的众人都惊讶万分的。所以让我来告诉你，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说这件事情好像是一种讽刺哈，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但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表明了神主权的彰显，神他主权的彰显。所以在以斯帖记第七章第十节哈，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了。不但神的愤怒止息了，连我们的也止息了。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哈，我们这些被困在自己小小的时空当中的人，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对于神的计划、神的动工有一个敏锐的心呢？我们的人生可能不像以斯帖记一样哈，可以翻到后面去找我们的结局的，不知道可以去找什么事情的症结的，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所以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呢？人生如果是像一幅刺绣就好了，好，至少可以翻过背面来去找答案也好。但事实怎么样？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听众朋友，我愿意帮助你，不是随随便便或者是没有体恤的，这个没有办法体恤的这种帮助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好像约伯一样，因为神的沉默在那边挣扎，现在可能正在挣扎。你可能认为神的沉默代表好像神不在那里，神不存在。让我告诉你，神存在的，神就在那里。神虽然沉默，但并不表示他不存在的。所以让我告诉你，身在湖中，在浓雾当中，你应该要怎么办？总共有三点哈，有三点你可以记下来。第一点，湖中的浓雾不是巧合，也不会致命的。湖中的浓雾不是巧合，也不会致命的。你一边游，要一边听神的声音。好，也许有的时候你会惊慌，就好像这个狗爬式的这个乱游哈，或者是呢，你会试着不同的游法哈，啊，仰式、蛙式、蝶式、漂流什么样，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要记得你要听主的声音，要很小心的听，神的声音会用不同的方式过来的。常常有人就跟我说哈，他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啊，这个我都会很紧张。都会很紧张，听到神的声音固然是很好，但有的时候我会先问问他们，生病后有没有好好的去看看医生呢？每一次听到有人说每一个停车位都是从神而来的，哎呀，我就很紧张。这些人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哈。听神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神给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理性，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放有不同的敏锐度的。当你在等候的时候，神希望将他的旨意要显现给你看的，神他愿意教导你，等待的时候不要心不在焉的，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要跪在主的面前，请教一些有经验、有属灵深度的长辈或者是朋友，然后你要等待，要等候。所以你一边游泳，一边要听神的声音，不要看星象，请你要远离那些什么看占星啊、星象、占卜那些人，答案不会出现在你的手掌上的，所以要远离那些看手相的人，神的旨意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寻找可以安慰你、可以指引你的一些圣经的经文，去听一些可靠的声音，去寻求那些可以帮助你的人。找到这些以后，你就要用一个敏锐耳朵来耐心等候，来耐心聆听。好，第二个就是神动工为的是要处理你的危机，而不是要处理你的时间。我再说，神动工是为的是要处理你的危机，而不是要处理你的时间。神不会管说现在是过了午夜十二点，或者是再有十分钟就到了什么凌晨一点哈。等候的时候是要超越现在的，等候的时候最好要做些什么呢？就是祷告，祷告，让祷告成为你的生活。你可以把等候的痛苦来告诉神，你可以向神表达你的惊慌，告诉神你被困住了，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漂流多久，告诉神你听不到他的声音等等的。不论如何，你的眼光都要从痛苦的现在要超越到未来，超越出来。我自己经验过祷告的好处，祷告就使我可以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一些信件。当我面对一些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挣扎的时候呢，祷告就可以帮助我。当我面临那些重大的抉择，面对难以面对的人的时候呢，我都要来借助祷告。面对生命的扭曲，或者是这个类似的挣扎的时候，祷告就可以使我安静下来。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也同样有类似的经历，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要继续保持下去。我再和你分享第三点，生命当中一些惊奇，不是讽刺或者是巧合，乃是神主权的安排。在期待的时候，我们要信靠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定成就公义的，否则他就不是神了。公义的彰显不一定会在今世、今生、今世发生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公义一定会发生的。当我们被浓雾笼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试探，那就是怀疑或者是否认。我们会怀疑神是不是在工作，我们会否认神正在工作。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我最常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吗？当我回顾我的一生，发现有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完全到底，没有转圜的余地的一些事情哈，我后来才发现，其实那只是一个开始，开头而已。我现在就想到一个例子哈，耶稣的十字架，罗马兵丁当时在那边拍手叫好，哇，罗马的官长也跳舞高兴，他们一定在那边饮酒庆祝到半夜，说哇，终于解决这位耶稣了哈，事情终于结束了哈，没事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耶稣的复活纯属于巧合，只是一个奇妙的巧合而已，我相信你一定会阻止我，对不对？你一定会不让我这么说的，因为只有异教徒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敢这么说的。所以同样的，当神在动工的时候，当神把你逼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的角落的时候，然后呢，神再来给你一个大转弯，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说，哎，那纯是巧合嘛，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看起来好像结束的地方，才是事情真正开始的地方。所以请你听我说，有一些人对这首诗歌很熟悉哈。这首诗歌说，在主里的时刻，在他的时刻，神使万事成为美好。你唱这些诗歌，但你不认识这一位神。你可能听过他，你可能手边有圣经，你甚至可能跟着基督徒一起祷告，一起聚会。你也许在一个你非常喜爱的教会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你也可以加入教会，好，作为一个好像很骄傲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你可能迷失了。你看到没有，另外一节诗歌的歌词这么说，他说，我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每一首诗歌都献给你，成为你的喜爱，在主里面的时刻。这是描写什么？这是描写一个去过也经历过十字架的人，他的经历。 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决定，一个你一生当中可以做的最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可以让你面对这个世界造成改变。现在的你可以来到十字架的最前面，当你往上看，你看到的是世界上最不公义的事情，那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他竟然死了，鲜血从他的头上，从他的手臂，从他的脚，从他的身体，从他的背都流出来，不断地流出来。临死以前他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在这个时刻，连上帝也沉默了。虽然沉默，但并不表示神他不存在，只是因为人的罪，神在这个时刻转脸不看耶稣。但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改变了这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做的一个最明智的决定，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耶稣他也接纳你原本的样子，你可以告诉耶稣说，你是一个罪人，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你所有的事情都不会使神惊讶的。他按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你的伪善，你的邪恶的思想，你的不纯洁的动机，你的骄傲，你的缺乏耐心，你的宗教戒律，这一切一切耶稣他都接受。因为神有奇妙的恩典，他不但要赦免你一切的罪，他更要接你回到他的家中，享受与他的同在。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听众朋友，你不要再延迟，不要再迟延了。你的生命要改变吗？现在何不就来接受耶稣呢？现在我要邀请你，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他从死里面复活，胜过死亡了。现在他就活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长远地为我们来代求，来祷告。耶稣现在就邀请你进入到神的家中，我相信神的灵现在必要引导你来到神的面前吧。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全部结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1: 在我们神令人惊讶的主权这一刻结束以前啊，其实我相信圣灵已经触动了您的心，在现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把你的罪、你的困惑都与神的恩典和赦免来交换吧。若是您现在接受主耶稣成为您个人的救主，请您一定要来信跟我们联络，向天牧师和生活透视全体同工都会因此欢喜快乐的。好，再一次谢谢您收听，祝福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3: 我的车房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进来一只小老鼠，家中的狗儿闻到异味以后急吼吼的就在车房里面四处寻找，一些堆放在架子上的杂物也被它们拱到了地上。但是老鼠比狗儿机灵啊，它东躲西藏的，就是不让狗儿轻易抓住，因此狗儿焦虑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个房子团团转。我虽然知道老鼠搬进来不是好事情，但是一时之间也不晓得怎么处理才好。一方面想到华德迪斯奈不是靠着一只可爱的小老鼠创造了迪斯奈卡通动画世界吗？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想接受捕杀老鼠的必要过程。可是狗儿比我着急耶，他们整天哼啊哼的，像是害了病似的。我只好接受建议，买了一包杀鼠药撒在靠墙的角落里面。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刚打开车房门，狗儿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把架子底下那只奄奄一息的老鼠拖出来放在我的跟前。我真是吓得直哆嗦，心里面又嫌恶又觉得好可怜。好不容易把那只老鼠清理出去了，心里头也放下了一块石头。狗儿安心了，我也可以放心睡觉了。

杀老鼠的过程拖了好几天才告结束。我自己回想一下，实在觉得妇人之仁啊，有时候真是带来姑息养奸的许多后患。如果不是狗儿整天焦虑不安，闹得我心烦，我可能会拖拖拉拉的直到老鼠生养众多。刚巧这两天新闻报道了一件大事情，就是扰乱世界安宁的头号通缉犯撒旦胡生已经从隐藏了240多天的地洞里面被美军给抓到了。伊拉克的民众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高兴的是伊拉克享受太平有希望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羞愧，因为以前那个不可一世的暴君竟然像一个流落街头的糟老头一样，为了保命就窝囊的束手就擒。撒旦胡生的英雄形象在他们眼前彻底的被摧毁了。这两件事情带给我一些属灵的联想，让我在开年的时候得到一些体会，借这个机会来用野人献铺的心情来跟您分享。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本灵修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个人的两种生命层面，一种层面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另外一种呢是隐藏在某个角落里面不为人知的。看得见的层面是外表的，好像我们这个人给人家的印象和感觉等等的，是从我们的工作、待人接物这些可以评估的事物来断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表里不一致的话，他的生命肯定有不为人知的隐藏面，在那个隐藏的角落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会带给这个人内在的不安跟毁坏。尽管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当他退隐到自己的阁楼、车房或地洞里去的时候，那些毁坏的老鼠啊、凶残的撒旦胡生或者是更邪恶的东西就会出来为所欲为。几年前有一个很可怕的凶杀案，就是三个无辜的妇女在国家公园里面投诉旅馆的时候，竟然不明原因的遭到了杀害。最后凶手被追查出来，原来是旅馆里面雇佣的一个管理员。那个人长得端端正正的，谁也想不到在他善良的外表之下竟然隐藏着某种可怕的动机。他不仅杀害了那三位妇女，他之前还杀害了好些其他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说他从小就嫉妒弟弟受到父母的重视，而他却不能够得到父母的注意，他心里的不平跟愤恨竟然生出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单单就人的本质来看，我们看见别人不是的时候，并不表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哦，因为世界上最脆弱、最复杂的动物就是人。只是不信神的人，个人的生命是自己当家做主，信靠神的人是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由神来掌管。然而很可惜的是，人刚硬的本性名义上是下台喽，但是却不肯与主同钉十字架，反而隐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面，在另外一个层面继续左右这个人的生命。因此使徒保罗针对这些令人忧心的生命现象提出了他的呼吁，要求人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行事与悔改的心还有蒙召的恩相称。这些所谓的相称，不是从表面的功夫可以做得到的，乃是整个生命内外统一，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照出个人心中的隐情，致死那些毁坏我们身心灵整体平安的坏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与主的十字架对焦的相称生命。

雅各第二章十五节讲到，良人跟心腹他们的葡萄园里面有一个具有毁坏性的狐狸，他们要擒拿狐狸，免得后患无穷。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用圣灵跟情欲的征战来具体指出，人在隐藏的地洞跟阁楼里面姑息了自己的情欲，却让圣灵担忧。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生活层面当中，基督徒表面上是属于神的，但是却做不出照着圣灵的意愿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醉酒、荒宴等等的，这些都是从眼目、肉体和今生骄傲来的。只要有任何属情欲的事情存在，就有一定程度的破坏。然而从圣灵而来的现象却正好相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带来平安跟祝福的生命果。只有在神掌权、接受圣灵光照的生命当中，才能够长得出来。气势影响我们跟神亲近，是我们不能够跟神建立良好生命关系的因素。除了刚才那些显而易见的罪性之外，还有一些我们不觉得那是不美的东西，好比说我们个人的性情、脾气等等的。俗话不是说吗，中顶山林各有天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我们为自己保留属于自己的特色，让容易发怒的天性假借为神大发易怒的名义随意伤害我们四周的人，让爱批评指责的恶习假借正义的名义任意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样的信徒就算活到了古稀的年龄，不过突然让人看见一个老茧，坚硬的外壳使得属灵的生命几乎窒息在里面了。从名分来看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从生命的层面来看却依然是属肉体的，活在天性里面的旧人。从车房的老鼠说到撒旦呼声落网，从葡萄园的小狐狸说到情欲跟圣灵的相争，无非是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勉励跟提醒。圣灵的劝诫是当面的责备，为的是让我们在成圣的功夫上面不断的有进步，可以成为一个里外合一与福音相称的人。情欲的甜言蜜语是背地的爱情，为的是让我们遭受破坏，不能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礼物，就是一个水晶的十字架和一本打开的圣经，圣经上面镶嵌着一个金色的小钟表。诶，我觉得那个意义很好，因为神的救恩跟话语是纯全洁净的，这个关系着生命的美福是敞开给每个人的。然而在这个倒数计时的末后世代，有多少人肯认真地进入神的话语检视一下自己的真相呢？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我们信主的资历没有关系，倒是跟我们与神的生命连结大有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六到九节，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三年，那表示有一段时间了。
主期待无花果树结出好果子来，他又何尝不期望我们也结出与他生命相称的果子来呢？我们一起期待今年是我们属灵的丰收年吧。时间不会永远为我们存留的，好好在自己生命当中下功夫，不要再为自己保留任何不属于主的东西。但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畅行无阻，好让主来收账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这一整年都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来看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三个直接陈述的命令句告诉我们，为了在所面临的困难面前坚持下去，最好要知道神在为善事操劳，现在和将来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去忍受，希望是在山谷的另一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种盼望给人鼓励，更带给人喜悦，而要保持这种专注，就需要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用祷告要恒切来结束这三个诫命。非常有趣的是，雅各在他的书信中给出的是同样的顺序。我们来听一听雅各书1章2到5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18节也重复声明了这一点。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祷告要恒切，是指对祷告给予持续性或坚定的关注，与神保持这种持续性的联系。这就是使徒们的做法。他们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因为门徒增多，所以在饭食供应的事上有怨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选出执事来，把这件事委托给执事，以便他们能够专心祷告。所以就像钦定版圣经中所说到的，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因此祷告是与他人分享基督之爱的最佳的方式之一，也求主赐给我们有恒切祷告的心。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人重要还是宠物重要。2012年3月的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位英国的新娘因为她的一只蜥蜴宠物生病了，所以决定延迟结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去同时支付婚礼的费用和蜥蜴所需的4700美元的化疗费用，所以他选择先给蜥蜴治病。英国一家报纸引述他的话说，乔治就是蜥蜴的名字，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也喜欢我的宠物，我有一只黄金猎狗，名叫好朋友。它真是一只好狗，让我们家的12个孩子都开心地逗它玩。它有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地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它的确是家里的一员。但说到底呢，它还是一只狗，它仍然是吃狗食、睡在走廊里的一条狗。宠物固然很棒，但在花多少金钱和花多少时间的考量上，宠物仍然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有他们的优先次序。只有人才有永恒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小心地把人摆在宠物之前，这才能爱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爱东你好。
5: 你好。
2: 哎，云阳你好。
6: 你好凌云。
2: 听到你们昨天的这个见证啊，真的不能够说是一种巧合。你看你的这个孩子，他一出生就不停地抽搐，你说每隔几秒钟，
5: 每隔三十秒，
2: 每隔三十秒，连续几天不停。
5: 对啊。
2: 那么就在你祷告的那个时候，他在医院就完全的得着康复。
5: 是的。
2: 而且不再发作。
5: 没有再发作。
2: 直到今天。
5: 到现在很健康。
2: 十岁了。
5: 十岁。
2: 有些时候神也很奇妙，如果你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想你跟元阳也不可能走进教会吧。
5: 是的，绝对不会。
2: 当时你对神是不太了解的，那么后来你们夫妇就是如何的在这个信仰上啊，更多的去追求和认识去体会呢？
5: 我女儿四十天以后，我就带全家去教会，我就是想要了解这个信仰，因为其实以前也有点听过，比如说像这个基督教对这个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只是过去学历史有一点点的印象而已。那最主要的就是想，因为我岳父岳母他们很笃信说耶稣是真神啊，是创造万物的那位神。那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原则叫以事实为根据，
2: 对 对, 对，
5: 以法律为准绳，前提是要以事实为根据。
2: 对，
5: 那你一个信仰真实不真实，你也要证明给我看嘛，也要有依据，不能空口乱讲嘛。
2: 对 对, 对，
5: 所以呢，我就想要依据。哎，我就到了教会以后呢，他们就给我书，那我看，给我录音带，我也听。那讲道呢，我也去听。办布道会呢，我也带着家人一起。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呢，哎呀，我就觉得被很多的事实啊，历史的事实，加上我自己也有见证，哎呀，我就觉得过去讲的这个唯物论呢，就开始动摇，开始就怀疑啊，就在这层事实面前，就觉得应该还有另一个世界，有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哈，一个心灵的世界，一个灵魂的世界，所以才从零开始，才开始思考。
2: 是是是是啊，
5: 所以呢，其实呢，前后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我们进了教会四个月时间，我们就受洗了。
2: 当时我相信，因为你有一股的动力，
5: 对，
2: 那股的动力就催促你要更认真的去了解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对、
2: 啊、那么当时元阳你是不是也像爱东一样对这个信仰开始感兴趣追求呢？
6: 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被动的，因为首先我女儿她得医治，我当时
2: 不晓得是
6: 不晓得
2: 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后
6: 面。 对, 祷告的背
2: 后。 对, 对对对，
6: 我想她也是因为平生的第一次祷告，而且她说她男儿膝下有黄金嘛哈，所以她说她挣扎了好久
2: 对对对对
6: 然后才肯跪下去。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6: 所以我觉得她好像也羞于向我提起来她曾经跪下祷告。
2: 是是是，
6: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那时候刚刚生过孩子，所以呢还留在家里，所以我一开始是没有机会去教会，但是我觉得神就把他自己直接带给我，因为我父母他们去了之后就会带回来书啊、录音带啊，他们就会在家里听，那我就在旁边，其实不是要听，但是呢也听到了。
2: 其实你父母是故意带回来，也让你听听。
6: 是是是，我相信他们也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是一个那么
2: 好,
6: 好，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也跟爱东一样有这个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这个教育背景就是给我们的思想里埋下这么一层，老是觉得要解决了这个理性的神的存在，
5: 对对对
6: 对
5: 对
6: 这些问题，然后好像才可以再进一步思考。那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他也真的很恩待我。我在听这些录音带的时候，我觉得我理性上面的这些问题被解决了，同时呢听到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中午那个录音带里面的讲员，他就讲到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而死。那我觉得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个东西打进我心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鼻子发酸，就觉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哦，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句话就对我有这么大的触动，
7: 神的爱。
6: 对，可是直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并不完全清楚这一切，但是我的心已经开始被神软化了。
7: 是是是是，
6: 所以我们很快就觉知，而且其实我们在觉知的时候也蛮有意思，因为有一个讲员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他就来呼召，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心里已经觉知了，可是我觉得我要举个手，然后我就举手，他坐在我后一排，然后我就回头对他说，哎，举手了吗？然后他说举了举了。
7: 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己自愿要举手的，对不对啊？
6: 对
7: 啊，所以神拯救一个人啊，真的，如果从你们成长的这个教育背景啊，整个大环境来说，是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就能够改变你们的思维方式的，对不对哈？但是因为人生的苦难特别大的某一件事情，
6: 是
7: 让你们很绝望的时候，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让你们来寻求他。
6: 是是，
7: 对，
6: 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真的很愚钝啊，也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神啊怎么样的这样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全是他的恩典。
7: 对对对，
5: 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刚才说本来就是作为新移民就有很多的艰难，
7: 对，
5: 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基础上呢，又增加了像我女儿的这种疾病，等于好像是雪上加霜。
7: 对对对，
5: 可是哎，这就是神的美意，他就是要解决我们那个就是移民的那种落差的那种心理上的那种艰难哈，那就透过这种哎我女儿的这种事情呢，哎让我们来归向他，然后解决那个根本性的问题。你想如果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工作，收入好的工作，其实呢那是只是治标不治本，他要治我们的根本。从这个信仰方面，从这个根本上来解决的时候，纵然我们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内心已经改变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那个压力啊那就没有了，那种失落啊，那种难过啊，那种落差呢也就渐渐会没有的。
7: 对对对对对呀，真是很奇妙，神不仅仅是拯救你们，也拯救原雅的父母亲。
6: 是
7: 所以圣经说得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6: Amen，
7: 真的要尝尝哈。所以我们真的很鼓励在收音机旁电脑前的听众朋友，在人生你认为无路可走的时候，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记得圣经所说的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相信信的主之后呢，这个信仰也一定会对你们的生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哈，甚至你们后来的这个对儿女的教育方式等等，一定都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对吧哈？那么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在下个星期的五天的节目时间里呢，请你们来谈谈，当你们信了主之后，这个信仰如何的对你们的生活，还有对你们的夫妻关系啊，对你们的人生观、金钱观，对你们教养儿女的方式如何的带来很实际的影响，很实际的帮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杨爱东和袁阳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其他与婚姻生活与信仰生活有关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求主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珥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哪，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年幼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呀，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呀，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呀，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廪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呀，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约珥书第二章。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 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哪，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呀，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26篇到13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2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回来。这是在讲到说哈，这个被掳的人带回来，回到锡安，有可能是讲到以色列亡国以后的回来的事情。那这个你亡国了，离开了家园，然后上帝把你带回家园，那当然是很快乐。尤其是上帝应许过了70年以后，神会把你们带回来，这不大可能的事，由于古列王下诏就实现了。哦，外邦人说，哦，他们的神真的为他们行了大事了。那这个大事，其实耶和华行了很多大事，耶和华灭绝他们，耶和华消灭他们，打击他们也是大事，不是只有说把他们带回来是大事。好，那他们已经回来了，他大概是继续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回来。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河水复流可能是河流曾经改道吧，现在让它重新流到原来该有的地方。这一段经文里面比较特别的是第5节、第6节，圣经旧约哈，像何西阿书有用过这样的比喻，新约呢，像使徒行传也是这个样子啊。何西阿书在第1章的第4节哈，我会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驱散，神把以色列人驱散了，赶散了。可是后来呢，当神怜悯恩待啊，就以色列悔改，神重新怜悯恩待的时候呢，何西阿书第1章11节又讲到说，耶斯列的日子必称为大日。那个耶斯列呢，就不要把它再了解成驱散，就可以把它了解成撒种。就好像你在何西阿书第2章第22节讲的，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23节我必将它种在这地。就同样一件事情哈，当以色列人被赶散的时候，那是被赶散，是处罚。但这件事情，如果以色列人有那个悔改的心的话，这个赶散就会变成撒种。就赶散就是把你散到各地嘛，但是这是负面的，却可以变成正面的。散到各地是就撒种。使徒行传也是这样，当碰到逼迫的时候，教会就分散了，可这个分散呢，就变成像撒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在被分散的地方可以继续得到上帝的祝福，长出上帝的祝福。以色列人被打散，散到各国，可这散到各国可以把了解成撒种。过了70年回来呢，是带着禾捆回来，是带着丰富的祝福回来，是带着收割回来。虽然我们在当时以斯拉尼西米的时候，不一定能想到他们带着什么丰富的东西回来，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却可以想到神把我们散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一天叫你离开这个教会，可能工作调动啊，或者什么原因，以前很多是战乱啊、逼迫，看起来是很悲哀、很难过的，带着流泪的，带着泪离开的，但是好像是，你散到别的地方，你在那里开始跟人一起聚会、传福音、祷告，哦，收了很多的禾稼，就这里就可以表示说，我们经过上帝的打击。有信心悔改的话，即使这个打击是打击，也可以变成像撒种一样很美好的收获回来。好，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这里当然在讲到人生一生我们的劳碌哈，
若不是神，就一无所得了。所以凡事要交在主的手里。一个房子你再努力的建，如果不是耶和华建，你就枉然劳力。如果一个房子你建好了要看守，或者一个城池建好了要看守，如果你不是神帮你看守，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这个话我们也常常引，就是凡事要依靠上帝。不过请你注意，这里并没有说所以我们就不要建造，这里并没有说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建造，我们需要警醒，只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来建造，相信上帝来警醒。就是相信依靠都是我们内心的事，但那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都是枉然。你的房子建不好的，你的城池也守不住的。他下面就用另外一个来讲，啊，你早起晚睡啊，然后劳碌吃劳碌得来的饭，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他这里并不是说你们去贩毒啊，你们去赌博啊，啊，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所有赢来的钱都没有了。他说你们很诚实的工作，很努力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这些工作和工作结果即使有它的好处，但是如果你不是信靠上帝，最后也是虚空枉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神会叫你能够有安歇，平安的睡觉。这平安的睡觉包括第二天早上重新得力，包括继续能够有工作。好，然后你不但有工作，能够有休息，而且有儿女，儿女丰富，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致羞愧。城门口一般来讲就是仲裁的地方，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大概就是在讲你的儿女打官司不会打输了。就是一切都需要依靠上帝，但一切也需要我们努力，只是我们努力是依靠上帝的。128篇哈，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好，劳碌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是不懒惰的，我们基督徒仰望主，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有安息，我们基督徒不烦躁，我们平安，我们一切交托主。但是我们交托，我们相信都表现在我们勤劳积极上面。而人的本性是希望懒惰的，好逸恶劳的。我们也好逸恶劳，但是我们却知道工作是件美好的事情。即使是无聊的工作，神给我们，我们尽心去做，仍然是神喜悦的。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树，敬畏耶和华是一定会这样。然后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一方面我们不是成功神学，说我们敬畏上帝一定就照字面这样讲，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敬畏上帝话语的神学，所以圣经既这样讲，我们也可以这样指望，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我们就继续的敬畏上帝，对上帝惧怕。这里就我们看到第四节啊，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很有福气了。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会虚空，他所得到的他能享受，他所劳苦的他能收获，要敬畏上帝。不过呢，从第五节第六节来看呢，就不只是这样了。他不只是单单是指敬畏上帝的人，这里其实敬畏上帝的人是指着耶路撒冷，是指着锡安，是指着教会。所以教会努力工作，教会丰富，教会也从教会蒙福，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有福的是锡安，因为耶和华在那里。你要看到锡安，你要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看到教会的好处，看到神恩待教会。因为神恩待教会，就是神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世世代代看到教会的好处。当然任何一个有形的教会并不是如此，有形教会尤其在台湾，跟在世界上很多机构一样，能够丰富10年20年就不错了。很多你看现在台湾的教会都很衰弱，那可是
那个无形的教会是我们都在其中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们看到，我们也祷告，求神继续的能够祝福，一代一代的祝福。所以这里讲到的丰富和美好是指教会的生活。129篇第一节，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幼年以来，通常在讲幼年以来是指的幼年是指以色列在埃及的日子。何西阿书也讲：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幼年的时候在埃及，然后神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把他带出来，在西乃山跟他立约，就比较长大了。这以西结书也讲，他就长大了。那么，但是长大以后，他碰到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这困难是自己犯罪造成的，有的时候就是敌人来凌辱他。第二节，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句话也有意思啊。敌人怎么伤害我呢？绑啊，打啊，鞭打啊，割肉啊，拿电流电你啊，各种酷刑啊。这里亏他想得出来，敌人怎么伤害你呢？敌人在你背上耕田，你要耕一块田，要让这个田出产多，包括要把土翻起来。现在呢，敌人就拿那个犁在你身上翻，好像把你的肉都挖起来一样。就这是一个很生动描述敌人对我们的伤害，而且耕的那个犁沟甚长，好像敌人在我们身上那个挖的那个，把我们肉挖的好深呢、啊，两条痕迹或一条痕迹。可是我们又再想想看，这里你可以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放进去。当我们被敌人这样伤害的时候，可以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这块田被耕得很好，以后可以生产丰富。哦，我们幼年富饿是有福的。约瑟在监狱里被耕得很好，约瑟在波提法家被耕得很好，以至于他后来做宰相的时候，他能够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他能够忍住他的情绪，他能够很有智慧的来做事。所以把敌人对我们的伤害当作耶和华允许我们被耕的过程吧。虽然我们仍然祷告求神挪去那个伤害，但是神给的总是好。啊，神最后是砍断了恶人的绳索，那些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好，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又再一次讲到这个我，不要只想到是一个个人而已，这个我是包括他是西安，他是教会。啊，这里又有那个咒诅的诗的那个意味了。愿他们都蒙羞退后，第六节，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这也是我们今天不太懂的。今天你跟你的儿子，我们主日学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老师，房顶怎么会长出草来呢？他没看过，可能我们也没看过，不过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了。所以房顶上以前的房子都茅草房子嘛，所以在他们那些稻草房子里面有很可能有一些种子在那里，所以就房顶长了一些草。但这些当然是没有土地嘛，怎么可能长得好呢？就是后来就枯干了。就我很难想象以色列还可以每年收割一下茅草屋上面的那个稻子哈。那如果是能收割，也只有一点点，他可能就用以色列熟悉的一个方式来形容恶人呢，他们辛苦劳累做了很多事，到最后得不到。然后过路的也不祝福他们，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里就是说，恶人他们虽然凶狠，但神是公义的，他们对人不祝福，神也让他们不会得到祝福。好，130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们在以前也已经看过深处了。深处是什么呢？深处有的时候圣经的描述就是死亡，
深处、地的深处、海的深处、水的深处，通常是指死亡，因为深处是埋葬尸体的。那死人当然不能求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就是我在那种极其危难、痛苦、艰难、绝望、没有盼望的时候向你求告。那么求神听他的声音，哎呀，求告神当然是求神救他了，求神救他脱离仇敌的手。可是这里不是讲求神救他脱离仇敌的手，他说主啊，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换句话说，他在深处求告，可能最重要不是求神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是求神不要再践踏他。这个跟诗篇139篇我们等等会看到的好像相反，139篇求神践踏，这里求神不要践踏，不要查究罪孽。这两个既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就通通都能接受，我们也通通都应该接受。一方面我们求神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这圣经有很多诗篇里面好多有讲话，你掩面不要看我们的罪恶，你不要纠缠，我们是承受不了。这里并没有掩盖，并没有躲避，并没有不承认自己的罪恶，刚好相反，这里就是承认自己是罪，然后承认自己的罪真是很大，哎呦，你不要追究这个事，你追究起来我怎么站得住。这都是人被圣灵光照不敢自义的时候必定会有的，哎呦，我哪里圣洁，我哪里善良，不要提这些事情。这圣经里面讲到的涂抹罪恶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各位，我们每个人的罪恶都不要再去提了，真的认罪悔改就不要再提了，包括彼此之间伤害，包括夫妻之间更是不要去提这些事涂抹，因为就那个犯罪的人他实在不想再去讲这个事情。当然受害人也不要一直提，好像去自义啊，然后去得意啊，去辖制别人。所以他真正向神求的实在是求神给他一个平安的良心。我讲过很多次，保罗如果在工作的时候一天到晚就被魔鬼攻击，你这家伙你还哪里配服侍耶稣，你杀了那么多基督徒，你抓了那么多基督徒，你还有脸吗？你真是厚脸皮不支持，你还不上吊自杀算了。各位，魔鬼讲这些话，哎呦，真的我们就服侍不了了。这个路德描述的最多就是那个一个罪人被罪恶控告，犯罪的人呢很不好的就是死硬不承认罪，这很坏。但是如果一个犯罪的人呢，哎呦，一直就在那里认罪啊、苦啊、难过啊、自责，这最后会上吊自杀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求神救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真的认罪悔改，但是我们求神不要再纪念这些事。其实神不纪念，其实就是说求神让我们的心也平安。第四节，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句话也很棒。赦免是叫人敬畏的，赦免不是叫人放肆的。这里作者把赦免和敬畏连在一起，神赦免你，神很宽大，神不计旧恶，但是却叫你更加怕他。看起来这两个不能够合在一起，但是这是应该合在一起的。我们既求神赦免，又让我们敬畏，就是怕上帝。他赦免了你还怕他什么？哦，就是知道他是完全的圣洁、公义、正直、怜悯，他的怜悯叫你得赦免。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悔改，那么他真的要算起账来，那你更恐怖。我们是不是也能想，不要想到他算账，他对我这么好，哎呀，我更不敢得罪他了。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他，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我们又看到那个你，那个我，固然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整个教会，整个以色列，整个教会，整个以色列都在罪恶当中，或者藏在罪恶中。我们需要仰望神，求神来拯救，
这里实在130篇里面拯救的不是救他们脱离仇敌，不是救他们脱离瘟疫或者是巴比伦人或亚述人，这里是求神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自己的罪恶。所以他在等候，等候耶和华的赦罪。当然我们今天来讲，只要你认罪，罪就得赦了，立刻的。但这里的赦罪显然是好像是心中还一直不平安，还需要看到那个上帝已经赦免的那个记号。你知道约押跟大卫不好，约押是大卫的外甥。那么约押虽然是元帅，但是因为他杀了这个杀了大卫原来要立为元帅的另外一个他们的那个表兄弟啊，所以大卫很不喜欢他。那么后来约押替押沙龙求情，大卫答应了，约押就说了一句话：如今我知道仆人在你眼前蒙恩了，我讲的话你听了，哎呀，你喜悦我了。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喜悦我们了，不再向我们发怒了，你需要有个记号，他真的是赦免你了。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你要得到那个被赦免的记号，是什么呢？这都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圣灵是我们得业的凭据。我们需要常常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上帝安慰的话，这叫圣灵是宝贵师，安慰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好，130篇整个讲到等候上帝赦免，事实上上帝早就赦免，等候上帝赦免的凭据临到。131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不狂妄，不高大，不去想那些测不透的事，也不去行这些事。这里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不是，就是说我们一个敬畏上帝人是不敢犯罪的。一个敬畏上帝人不仅不敢犯罪，一个敬畏上帝人也不敢造次。第一节我希望大家不要想成我们基督徒都是很懦弱的，我们基督徒都不敢冒险，都不敢创新，都不敢开拓新的领域，我们基督徒就是墨守成规的，人家做讲一栋我们做一栋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是很积极的。你再一次想到保罗也好，你像大卫也好，新旧约这些属灵伟人，在历史历代的很多，包括开创现代传福音的那个William Carey， 他都在做教会没有做过的事。那个时候教会没有什么对海外宣教的，他就开始做这个事。我们可以做大胆的事，我们可以做创新的事，但是我们是敬畏上帝来做这些。事实上我再一次说，这种看起来矛盾的是不矛盾的，你敬畏上帝，上帝让你有很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做创新的工作。只是我们心里不狂妄，我们是顺服上帝，我们是被神保守的，我们是仰望神的。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